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四句是总说，说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依正庄严都不外这个道理。一个人一生是因缘果报，一个世界无量世界莫不如是。这个大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下面文字都是这四句的注解。我们看第一段，是以天地有四过之身，一人所犯轻重，亦多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天地鬼神有许多负责监察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造作行为，所以一切善一切恶不只是言语造作起心动念，鬼神都看见，不但看见而且都有记录，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份的非常完整的资料档案。这不是欺骗人，这不是假的。你看看我们现实的社会，官府政府机构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他的资料档案了，他管理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些天神鬼神为什么也要保存一份完整的档案呢？我们这个地区也是属于他管理的，城隍管理这个县市的，他有资料，他的资料比我们杨氏的这个政府资料还要完整呢。天神，我们这个地区也是他管辖的范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他管辖的范围是这个娑婆世界。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六道里面做众生呢，管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不知道啊。就像我们现前的社会，你看我们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有邻长里长管我们，再往上去呢，有区长管理我们，乡长镇长，再上去由县长管理我们，再上去由省长管理我们，再上去由中央管理我们，管我们的人太多了。鬼神跟天神管。

我们那个情形比这个更要复杂，更要多。这有什么法子？谁叫我们堕落在三界里面？三界里面他们管不到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诸佛如来，这些人他管不到。为什么管不到呢？这些人无我。换句话说，有我就会被他们管，无我他们就管不到了。那就是所谓是这个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这些天神鬼神呢都尊敬你。所以佛称为天人师，道理在此地。感应篇不能不细说，古时候人读书啊，中国念书人几乎没有不念感应篇的。汉学的底子多少都有一些，所以讲解点到为止就够了，不必详细来说。现代人不读古书了，前贤的文言文都有障碍，没有人教导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现在要给人说，人家说你的头脑有问题，你迷信呢。他哪里知道这是事实真相，这是真理呢？所以佛都有缘人。什么叫有缘呢？你肯相信，你能理解，能信，善根深厚。能够理解也是属于善根深厚，能够依教奉行，你福德深厚。我们有缘接触到圣贤的教诲，这个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是说明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专门管纠察的。我们现在社会上，这个思过之神，警察了，他要负责调查了。一人所犯轻重，这是讲你。多半是讲你作恶，你犯得轻，犯得重，对你一生受邀富贵就有加减乘除了。你要积善积德，你的福报就增加了，寿命就延长了。你要是造恶，你的寿命呢就被减短、减损了。你的福报呢也打折扣了。所以我们每天齐心动念，对我们的受邀祸福啊，天天都有加减乘除。但是这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所以大致上你的命运呢，这个真正有这套方法的人还能算得相当准确。像
《了凡四训》里面一开端，我们所见到的，孔先生替袁了凡先生算命，算得那么准确，就是他虽然天天也在造恶，不大，也修一点小善，所以这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就算得很准确。如果是大善大恶，这个命运必定有改变。大善，了凡先生以后遇到云谷禅师，教导他，他明白了，断恶修善，所以他命运改了。福报增加了，不是命中定的那个数了，寿命延长了。孔先生给他算的寿命53岁，他活到70多岁，寿命延长了，这个是极善的效果啊。如果造作大恶，他的福报很短的时间享尽了，寿命啊也减短了。我们在二次大战当中，诸位看到希特勒，德国的希特勒，那是多大的福报啊！他如果不发动战争，以善心对待一切人民，他的寿长得很呐。福报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用心不善啊，杀死5000多万人。受害的人达2亿多人，福报一下就减损了，十几年当中就享完了，他是几百年都享不尽的福报，十几年享光，很长很长的寿命，这一次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就死了。这个是大善大恶，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社会，芸芸众生呢，就是一个现实的国报现象，国报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这叫愚痴啊，迷惑颠倒。你能够看得出来，你就开智慧了，你警觉性就高了，知道应该怎么存心，怎样做人，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才真正对佛菩萨、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五体投地，真正钦佩呀。才知道不能不学，所以下面说出具体的事实，算减在平号。为什么会减呢？就是减损你的福报，减损你的寿命。这是你造恶，福报少了。就贫呐，好是善食啊，多逢忧患呐，这是讲你一生的遭遇，
遭遇到凶灾，遭遇到患难，你在这个社会上，人家看到你都厌弃你，讨厌你，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因为你造作不善。你会受到社会法律的制裁，这是刑罚了，或是一些我们现在所讲的天灾人祸，你会常常遇到。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搞不清楚啊！这就难了啊！能够辨别利害善恶，在现前这个社会，就算是上根之人。千万人当中，说老实话，难得有那么三五个啊。绝大多数的人呢，不知道利害呀，不晓得善恶，把恶当作善，把善看作恶，把真正的利看作害，把害看作利。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他说你这个说法过了时代了，你是迷信。这种人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一禅体是梵语，中文的意思没有善根的人。没有善根的人，佛菩萨不能帮助他。为什么不能帮助呢？不肯接受。真正能够认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是佛经当中讲的上根之人呐。我们确实属于下根，只要好好努力学习，也会增长吗？也会提升吗？我们从下下根可以提升为下上根吗？从下上根可以提为中上根吗？努力修学，这个功夫不会白费呀。逐渐逐渐，有个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呢，我们也能够提升到上上根呐。这个正是善导大师在《观经》里面所说的：“欲语言不同。”我们能够亲近真正善知识，能够亲近诸佛菩萨，这个大好因缘要抓住，要掌握住啊！在有生之年决定要有一个成就，这个成就首先彻底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彻底了解，你才会真正断恶修善，你才真正会回头。你回不了头来，
没有搞清楚啊，你克服不了你的习气啊，你立不了你的魔障啊。这个是佛经常讲的可怜悯者。我们讲到行祸随之这一句汇编里面举的这个公案，第二段里头他引用的华严经，前面也跟诸位说过，意思没有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再做一点补充我把这段文念一念。华严经曰：阎浮提内无浊众生，不修十善，专造恶业，杀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嗔邪见，不孝父母，不敬三宝。前面讲到此地，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四象很广很广广到虚空法界说到不孝父母，孝字是什么意思？几个人懂得？我们在讲习当中对这个字的解释解释了很多次但是没有机会听经的人那就没有法子了。这一个字的意思，不要说是我们凡夫，诸佛如来来给我们讲解所有诸佛如来通通来讲，讲无量劫这个字的意思也讲不完。这个字的意思含义包括虚空法界，根本的真理，无量无边的四相全在其中怎么能说得尽谁能够把孝做到圆满呢？只有如来果地这个孝做圆满我说过很多次，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断尽，孝道不圆满所以佛法是什么？佛法是孝道而已成佛是什么？成佛就是孝道的圆满成就了。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自始至终就是行孝敬孝而已现在众生没有人教，哪里懂得呢？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孝父母不敬三宝三宝是我们的师长佛在世，佛是我们的老师；佛不在世了，法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法需要人传，需要人弘。传法弘法的这三宝僧何以能称为宝呢？僧传法弘法，传法是让如来的法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至于中断。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学，培养啊，积极的弘法人才，这是传呐、啊。弘是把佛法普遍的介绍给广大的众生，给一切群众，啊，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的教诲，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做弘传工作的人，这是僧报啊，他才能称之为报啊。出家人他的正业就是这个啊，出家人无需要做社会这些慈善福利事业，不是出家人做的，出家人是教学，是弘法了。出家人一无所有啊，他拿什么去做社会福利事业？啊，社会福利事业是在家二众去做的。啊，你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到处游化，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拿什么？一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出家人的本分是传道，是弘道啊，盖一个寺庙都不是出家人的本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没有盖庙啊？其树皆孤独园、竹林精舍是在家居士供养的，禅权在家人的，不是出家人的。啊，他们发心请佛，请佛的这些弟子到这边来安居，到这边来讲经说法。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借助道场啊，道场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新建过道场啊。这些道理佛都做出样子给我们看，这样明显的样子我们都看不出来，愚痴到所以然了，这还谈什么成就呢？啊，出家人自己建道场说盖茅棚，这佛经上有，戒经上有的，啊，后世这些弟子体力都不如佛陀那个时代，佛陀那个时代可以在树下露宿，我们现在不行啊，身体没这个体力，就需要有一个遮盖啊。遮盖怎么办呢？自己上山砍个小树，搭个茅棚，这出家人道场。在中国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个方式啊。我们要记住这些最好的典范，要认真学习，断贪嗔痴，成就戒定慧。好，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

径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衙李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

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盖章的那一张，对折，然后等一下这一张放下。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脱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

0: 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1: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之家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之家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5: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两个字嘛，

0: 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哦，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它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

生日，执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设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社会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喜。

劫，众暴杀伤，无故剪裁，挥礼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行。

相杀也。岂非义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正酒止咳，非不战饱，使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

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 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

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

0: 顿饭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 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

0: 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再住2年的，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出院的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7: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

0: 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三岁，我会要饭了。
2: 是
1: 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

0: 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彩院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都吃。
1: 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
1: 一次说，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4: 太冷了，太冷
2: 了，他那开城里了，
1: 那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还没老百姓都看见了，
3: 那
1: 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发的这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

0: 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活下来，还有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金山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兑虚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碗子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了。
2: 几碗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不？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

0: 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先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了，
1: 老
2: 实
1: 死，老实死。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在你身边，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给你讲起大个事，你尽快了，我跟你说， 不行说。

0: 念的一些不是，浪费的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就
0: 一
1: 是
0: 心不乱，大概就是，没啥事。不讲这说话，
1: 又是
2: 不要这说话。
1: 刚才
0: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写一辈子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 菩萨不显神通。

0: 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花

0: 众生，是可以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直接都上
2: 真是
3: 个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

0: 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恭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来佛古寺。

0: 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

三级学习到九小观，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九小观复习一下。说此观成实，荒芜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响，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我们这个修习这个九想观要常常提起常常提起。那么这个是我们渡这个苦海的大金梁。我们在三十系列课本第一时中峰国师也给我们讲了一首偈就是出苦尽从贪欲起。那么这一首偈呢就给我们说明所有一切的痛苦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尽从都是所有的苦都是从贪欲所生起的由贪欲呢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就是贪欲。那么我们修这个九想观能够把这个贪欲的业因呢给它转过来，那么这个苦海就渡过去了所以叫做苦海大金梁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渡过一个苦海它是一个大的船或者一座大桥梁帮我们渡过这个苦海到达彼岸脱离苦海。那么第一个先实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想人刚死的时候那个情况全身冰冷想一想呢我们自己将来也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轻于想尽管未练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逸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静静的去观察还没有入殓的尸体从一天到七天呢就起变化了变黑变青紫看着呢就很恐怖很畏惧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到医院太平间去看看或者到这个殡仪馆那这个情况就会很清楚很深刻了龙学想第三静观死人出难肉腐成龙势将溃下肠胃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出脓血静静观察死人呢刚刚烂的时候那个肉腐烂就变成脓那么变成脓呢它就会

掉下来了，啊，那个肚子啊，它就破了，啊，那个肠跟胃呢，都消弭了。

将之享地势，尽观腐烂之师，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将就是深红色的。这个第四个阶段呢，这个人死了之后呢，静静观察他尸体腐烂，那么停的时间久了，那黄水就流出来，就有尸臭味，啊，臭不可闻，啊，这个人呐、啊，闻的都受不了。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那么你现在再美丽啊，再怎么打扮，啊，将来死了，尸体腐烂了，那也是臭不可闻，啊，没有人敢闻的。从旦想第五，静观积久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孽，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巢凤里之身，将来亦必如此，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从旦想。啊，就是观想这个人死的人就会有尸虫，啊，有虫，啊，那么虫呢就去吃这些肉了，啊，这是第五个阶段，啊，就是整个身体呢都是长满了虫，那么虫呢就钻钻来钻去的，孽就是咬，啊，吃这些肉。啊，那么前身呢就像蜂巢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要想到呢，啊，我们现在呢恩恩爱爱的啊，这个鸾巢凤梨之身，啊，将来亦必如是。啊，你再恩爱的人呢死了之后呢，那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金蝉响第六，静观腐尸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补，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偷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那么虫咬了，咬到最后呢，虫也没有了，肉也没有了，这些五脏六腑通通没有了。那么最后剩下就是那个身体的筋筋络啊，筋还有这个骨头啊。那么骨头呢就是这个筋啊还连在这个骨头上面啊，就像绳子呢啊绑起来啊。那么这些骨头呢还不至于散掉啊，还有这个骨头还连接着啊，所以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脱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脱香却欲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去贪淫啊，那么这个身体呢，我们死了之后呢，也必然是这样的，则淫心淡矣。古善想第七，静想死尸今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那么这是第七个阶段了。第六个阶段呢，骨还被这个筋连着，啊，还没有散掉。那么到第七个阶段呢，静静的想这个死尸。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也没有了。那么筋呢烂坏掉呢，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节呢，它也就昏散了啊，所以骨节纵横不在一处，昏散了啊。这个
现在都是用火化的啊，比较这个

清楚。啊，如果我们传统这种土葬的，哦，像我这个年纪呢，看到土葬很多啊。像我父亲，他就是规定交代，不可以给他火葬，啊，要土葬，啊，传统的。那么土葬呢，大概经过五年六年了，就要去捡骨了，啊，就要捡骨，啊，那么你那个棺材盖一打开，啊，那剩下骨头，啊，这个骨头呢，它就是散散的了，啊，不在一处了，啊，所以你要把它捡起来，重新整理整理，啊，那么买一个装骨头的这个瓮。把它装起来，啊，那么照它那个顺序啊，啊，这个脚趾，啊，那么那个小腿、大腿啊，那么身上这些骨啊，叠到最上面呢，啊，是这个头颅，啊，这样把它叠起来。那么这是传统土葬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去捡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骨它就散掉了，啊，那除非就是他葬的那个地啊，运尸地，啊，那个五六年打开呢，它还没化掉，啊，就像那个木乃伊一样啊，没化掉，啊，它种到那种地叫做运尸地，啊，那么要让它化呢？啊，就是我看过我们家乡啊一些专门帮人家捡骨的啊，啊，像我外婆呢，这个去捡骨就没化，啊，尸体还好好的，啊，那么我看那个捡骨的，啊，他就把棺材盖打开，啊，然后呢去摘了几根那个芒草，把它塞进去。啊，然后我看他用那个米酒啊，再把它撒在这个尸体上。那么在经过三个月呢，它就化掉了，啊，就可以去捡骨了。啊，这是捡骨头的时候呢，这个骨都是散的，啊，它不在一处了，因为全部都烂掉，啊，烂坏了。那么现在这个火化呢，人一死。两三天啊，在大陆上呢，大概三天就火化了，啊，那火化呢很快了，啊，大概半个小时出来就是一堆骨灰了，啊，就比较看不到这种现象。那么第八，烧焦响啊，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破亦如是，则迎心淡矣。那么这个第八关呢，就是火化的，啊，这个火化呢，在古时候这个火化呢，它是露天的。露天的，像现在印度这个尼泊尔那边呢，啊，他们那些尸体火化呢都是露天的，啊，那么如果要看这个，可能要到这个尼泊尔去看，啊，那么他用传统那种火化，啊，下面呢放了一些木材，啊，那露天的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一个炉，啊，那下面呢就是起火就给它烧了。啊，那看到死人呢，他就两只脚啊在外面啊，然后就在那边烧，啊，那如果要修这一关啊，去尼泊尔看，啊，那就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是进火化炉，你都看不到了，出来就是骨灰了。啊，那么如果要修这一关呢，有机会到尼泊尔去看烧死人露天的哦，在那边又可以参观。啊，又可以念佛跟他回向，那一方面可以修这一关，啊，但是。

看得最清楚的，啊，你就体会到啊，什么叫做烧焦香，啊，啊，那么如果有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去录像啊，没有机会到现场啊，这个录像录下来了，啊，也可以常常看啊，那天天看，啊，看这个淫心啊，能不能把它熄灭掉。那么这个看了之后，就是想到我们自己文章盖世啊，那么将来呢佛化的时候呢，这个静观这个死人的尸体被火所烧呢，焦焦就是烧焦了，缩就是缩在一起啊。一般呢这个死人呐 啊我是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听人家看过啊，这个烧的时候了。他整身体那个筋啊会缩在一起，然后人会坐起来，啊，所以以前呢有人烧这个尸体呢，那个尸体坐起来呢，那个，烧的人呢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后来才知道呢，那个烧了之后，他那个筋呢，啊，会缩起来，缩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啊，就是这里讲的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不堪目击就是你不忍心去看了，那么看到这些景象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获益如此，则淫心断离啊。我们死了之后呢啊，文章盖世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将来去烧就是这样。枯骨响第九，静观破肿气骨，日曝已清，其色转白，祸复防朽，人受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枯骨响第九啊，这个是枯骨啊，就是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捡骨头。这个土葬的，这个是土葬的才看得到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土葬的坟墓呢，也有很多那个子孙没有去扫墓去整理，那坏掉了啊，或者呢，这个下雨啊，像现在这个泥石流啊，这个一冲，把它冲坏掉了。那冲坏掉了，那棺材啦、骨头啊，就暴露在外面了。啊，太阳晒，啊，下雨呢，雨淋，日晒，啊，它的颜色呢就转白啊，或者呢，啊，黄黄的黄朽，啊，那人也从上面踩过去，野兽也从上面踩过去，啊，甚至狗都去咬了啊，啊，那么这个是第九关啊，枯骨响。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将来也是这样的，啊，则淫心淡矣。那么这个九种观想啊，啊，就是观想，就是你观的这个印象要深刻。那么深刻呢，他才不会忘记，啊，遇到境界呢，提得起来，你那个淫心啊，才控制得住啊。如果印象不深刻啊，常常忘记啊，没有常常提起这种观想，那么境界一现前呢，又忘记了啊。因为境界现前呢，你眼前看到了啊，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啊，而不是什么枯骨啦，啊，那些你就那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啊，那个淫心啊又起来了，控制不住了，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平常要练习，啊，要练习，要常常这样想，啊，那么想到呢，你看到这个佛人啊，就像看到那个死人那个样子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淫念啊，它就起不来了。
啊，不然呢，你只看到清净的，没有看到那个不清净的。这个观啊，平常要练。那么我们人总是很容易忘记的啊，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有一些同学大概也都见过这些景象，啊，特别有参加过助念的同学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啊，不要说后面这几个阶段了，就是人刚要往生那个情况，以及助念往生这个阶段呢，啊，如果你关得起来啊，这个淫心也就能够控制得住了。啊，那么有一些这个恶病的，啊，特别现在这种癌症的，啊，这个恶性肿瘤的，啊，这种病往生的呢，他往生的时候那个相就很难看了。啊，那么有的相呢就很恐怖了啊，让你看到就很恐怖了。啊，现在就是你当一个人还没有死的时候，还活生生的时候呢，你就要观想他死后的那种现象。这样啊，淫心才有办法降伏下来。那么这个观怎么要及格呢？啊，如果你能够降伏住淫心了，那么这个观就算成功了，啊，目的达到了。所以后面这个啊，有一段讲修持久想观者，可于从淡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习矣。啊，这里特别提出这个从欲观啊，就是第五观啊当中啊，这个从欲啊啊，那么停心住想啊，停心就是我们心要静下来啊，那么关注啊，你心很专一。很专心，注就是注意，啊，注意，啊，想那个事情，啊，想到闻到臭味呢，那么这个淫心可熄，这个淫心就可以熄灭了。啊，所以另外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这个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啊，所以现在你去看到一些老人过世了，啊，你看了就不忍看了啊，啊，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很美丽的姑娘啊，啊，但是现在老了啊，就变这样了。啊，这是不断的啊给我们提醒啊，做这个观想啊。那么这个观想啊，根据我个人的学习呢，过去也观啊，但是怎么观也观不起来啊。那么最近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啊，这个观想配合念佛。念佛呢，你念到心比较定的时候，那么做这个观想啊，那么做这个观想啊，一定要心静啊，心静的时候观想比较容易成就啊。如果我们心浮气躁呢，啊，这个很难啊观得起来啊，一定啊要很冷静。啊，心很平静，啊，这样来观想啊，比较容易成就。

当我们这个心浮气躁的时候呢，这个浮气非常重的时候呢，啊，先把这个浮躁的浮气呢，先把它降伏下来，想给它降温，啊，那么这个降温呢，用念佛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啊，因为这妄念啊，妄想昏昏，心浮气躁，不容易作怪。先用念佛呢，啊，念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心平静下来了，啊，然后再来做观，啊，就比较容易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个九想观啊，还有四觉观，啊，这是方便。那么经典上又有讲到不净观，啊，那么那个更深入了。那么要修这个观想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心要静啊，心浮气躁就观不起来啊。另外呢，啊，可以观密宗这个咒语这个字母啊，这个梵语啊字母啊，观那个字啊，让心呢静下来。这个在《安世全书·欲海回狂》这一篇里面呢，啊，这方面呢，啊，给我们收集的啊，非常的完整啊。那么现在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认真去修了啊。如果不认真修啊，就达不到这个效果啊。下面呢，给我们讲出一个唐朝的公案啊，就是故事啊。这个狄仁杰啊，这个狄仁杰呢，在大陆这个古装啊连续剧呢，又演了这个狄仁杰啊。但是那个连续剧啊，它是编的啊，很多是改编的，跟他原来呢这个啊，正规的啊，当然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狄仁杰呢，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他是唐朝时候一个贤臣啊，他是山西太原人。他是年少的时候呢，也是风神俊朗啊。我们一般讲啊，人长得呢很英俊。有一年因为上京参加考试啊，在路途当中，住一个旅社啊，我们现在叫宾馆。那么那天晚上啊，夜深人静啊，他正在埋首读书的时候啊，突然呢，啊，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偷偷的进来找他了啊。一问之下呢，才知道她是旅社主人的媳妇啊，因为呢，她的丈夫啊刚死不久。啊，难耐孤独。那么在白天呢，偶然呢，啊，他看到呢这个狄仁杰，啊，人长得呢很英俊，啊，所以晚上啊特别呢来跟他相会。那么狄仁杰听完他的诉说，啊，又看到呢他以美色来挑逗他，啊，心里不觉的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呢又心如止水，丝毫不被所动。那么这个是古时候呢啊，这个读书人呐，他修养好的都有这个功夫了，啊，他就有这个功夫。啊，当然啊，这个读书人呢，修得不好的啊，也很多了。啊，好的也有啊。那同样读圣贤书呢，那有的人他能做得到圣贤这个要求，啊，有的人还是做不到。那么狄仁杰呢，他算是能够做到的啊，所以心如止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
周边无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那个心呐、啊、一动啊，那马上啊，它就会造这个业了。啊，这个心一动就迷了。啊，他这个当时这个不被所惑啊，那么不被所惑呢，他就生智慧了，他就有智慧了啊。如果当时被迷惑了啊，被他这个美色迷住了，当下那个念头就迷了啊，就生烦恼了啊。所以烦恼跟智慧呢，就在一念之间啊，你觉悟过来了，那个烦恼就变成智慧了啊。如果迷惑了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烦恼了。那么狄仁杰不被他所动啊，并且以怜悯的口气很温和的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么美丽啊，那使我想起一个老和尚对我开示过的话啊。那么这个艳妇啊，一听到狄仁杰的话也很讶异啊，于是就娇声叹气的问他啊，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狄仁杰啊，看他问了这句话啊，那么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开始啊。他说我以前啊，借住一间寺院读书啊，以前读书人呢、啊，大部分、啊、都会去找寺院、啊、因为寺院、啊、都是建在丛林深山、啊、比较幽静、啊、是一个读书、啊、最好的地方、啊、不像现在呢，这个寺院都变观光旅游胜地了、啊、那就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了、啊、那么在古时候这个寺院是非常清静的，很安静的，没有人打扰。那么借助寺院读书啊，当然就会跟寺院的这些法师啊、老和尚接触啊，或者呢请教请教这些佛法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呢，有一个老和尚就给他看相啊，说依你的相貌啊，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啊，但是你一生当中要特别的谨慎，不要因为贪爱美色而犯了淫戒。那当时狄仁杰就请教老和尚了、啊、他说美色是人见人爱，很难控制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才能熄灭呢这种贪淫的意念呢、啊、那么那个老和尚呢、啊、就给他开示了、啊、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啊、大部分凡人、啊、所以会兴起这种男女淫欲的念头，就是因为贪爱对方的美貌啊，你看他哎，长得很美，你才会喜欢嘛。啊，如果他长得很丑，那你肯定不会喜欢的。啊，所以这个贪淫的念头，就是因为贪那个美貌。啊，如果能够。啊，把那个美貌的身体，突然呢、啊、想，这个人呢、啊，他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么缠绵在床地，啊，人生病的时候呢，骨瘦如柴，啊，而头发蓬散，啊，眼睛呢深陷而无神，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个人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啊，啊，这个眼睛啊就陷进去了，那很可怕。那么诸位同学如果要看看啊，啊，我自己有这个纪录片啊，啊，1996年啊，我大病2个月，差点往生，啊，真的就
像史地讲的啊，骨瘦如柴啊，但是我是出家了，没有头发啊，没有头发蓬散了，没有啊，那是要剃光头了啊，但是骨瘦如柴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眼睛两个眼睛凹下去就像僵尸一样啊。那么病了两个月呢没死，后来人家介绍吃的中药呢又恢复了。新加坡净宗协会请我去讲无量寿经啊，我去那边讲无量寿经啊，全程录像啊，所以现在有录像带为证，你看到我当时那个样子，两个眼睛凹进去啊，你就知道什么叫骨瘦如柴啊，眼睛深陷而无神啊，你就会体会到啊。所以诸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啊啊，请大家啊看看我的1996年啊六月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那你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况了啊，就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想人生病的时候那个情况啊，或者运想那个美丽的身体呢，因为卧病太久即将死亡啊，一阵青一阵白啊，全身抽搐，变得很丑恶，令人不敢看啊，这是生病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呢就已经很难看了。那么更进一步呢，想到死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啊，这个身体腐烂啊，嘴巴鼻子眼睛都有虫钻来钻去的啊，本来呢很娇艳美丽的身体啊，一下子变作骨是骨肉是肉啊，被虫吃得凌乱不堪啊，不成形了啊。如果能够这样观想啊，相信必定会把那个淫欲的念头呢像一盆冷水啊浇下来啊，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啊。那么狄仁杰就对他讲啊，他遵守这位老和尚的教诲啊，不敢忘记啊。现在呢看到你来了啊，看到你娇媚身材动人的仪态，刚开始一接触呢我也升起欢喜心，差一点难以控制啊，但是我念头转得快啊，就想起这个老和尚给我的开示啊，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观想啊，把你当作生病想啊，将要死的时候想，已经死了以后的情况想啊，顿时把贪淫的念头熄灭掉啊。那么我听你来的意思呢，本来想为丈夫守节终身啊，可是看到呢啊我这么英俊啊，所以一时控制不住才偷偷来看我啊，就是要满足你那个欲望啊，如果你能够把我呢也像那个老和尚讲的一样啊，用那个老和尚所教的方法想一遍，那么我又有什么值得你兴起爱欲呢啊。这个时候呢那个少妇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啊，在那边停顿了一阵子啊，想一想啊这个狄先生讲的这些话啊，那么心里想了一遍啊，那就他忽然啊就感激的流下眼泪啊，向狄仁杰跪拜说了，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啊，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啊，还指示我熄灭淫念的方法啊，从此以后呢我能做到古井无波，为丈夫守节终身啊，以后呢我用这种方法来观想啊，也再不会有淫欲的念头升起来了
那么说着呢，就向狄仁杰一再的拜谢。

怀着感佩的心情离开了。后来这位少妇呢，他能够坚守妇节，受到朝廷的表扬，为天下人所称赞。一个年轻的寡妇啊，丈夫早死啊，能够守寡终身，在古时候呢，国家都会表扬的啊，所以古时候有贞节牌坊啊这样的表扬方式啊。那么根据佛经上讲啊，能够守节的啊，死了以后都会升天道啊，升到天道。将来的果报就更殊胜了。而狄仁杰呢，他后来呢辅助唐朝安邦定国，他当官的时候呢，处处烧毁这个银池，会动人一念的这些诗词呢，他都把它烧毁禁止，勉励百姓要修德。后来成为一代的名臣，以贤宰相而终。以后呢，被这个唐睿宗封为梁国公，这个狄仁杰呢，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么他在《寿康宝鉴》有记载他这个，也有记载他这个公案。那么狄仁杰呢，他有一首诗是拒美色的就是拒绝美色的这首诗呢说美色人间自乐春，我淫人妻欺人淫，若将美色施残躯，遍体驱转灭色心那么他这首诗呢，就是脱胎于不净观就是不净观里面出来的。那么狄良公少年的时候有这样的德行，所以当然他后来他能成为一个贤宰相。如果我们佛弟子常做如是观，持戒自然能够清净，我们这个戒就能，这条淫戒就能持得清净。那么这条戒持起来呢，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佛给我们讲那比你造那个七宝塔多高呢？造到大梵天，到色界天去了，那么高，那么庄严，那么伟大的宝塔来供养佛的生生世世那么还不如你持这条戒清净你这条戒持得清净呢，比你去造那个七宝塔到大梵天供养佛生生世世的功德还要大，还要殊胜。那么下面又有一个公案这是明朝时候太仓这个在太仓这个地方有一个读书人叫陆龙也是长得英俊挺拔，仪表出众在天顺三年到南京应试也是借住在一家旅馆当中，旅馆主人有一个女儿因为中意陆龙不凡的相貌，晚间呢就到他住那个房间那个窗门外流连不去百般挑逗那么这个陆公呢，他也不为所动他就提一首诗就是拒之就是拒绝那么这个旅社的主人的女儿呢，看到这首诗就大哭而去了。诗云呢，风清夜白夜窗虚，有你来窥笑读书，一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博相如写了这首诗。那么那一年呢，春季大考这个陆公他就金

榜题名。这个之前呢、啊，这个陆荣的父亲呢、啊，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郡守率领众人呢，抬着匾额，敲锣打鼓到他家来，啊，送一个匾，那么这个匾上呢提了"夜白风清"四个字，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缘故，啊，到他儿子呢中了进士呢，才知道了啊，原来这个梦呢是他儿子中进士的预兆，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陆荣这个梦。这个陆公啊，他接到他父亲这个信啊，他就更加警惕了。因为呢，这个都有鬼神在监察、在记录。这个我们在《太上感应篇》都看得到。所以在《太上感应篇》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眼睛一看到，你刚刚一动动这个喜欢的念头，这个就叫起心思之啊，那鬼神就记过了。那反过来讲呢，你心不动，那鬼神他就记功了啊，他就记功了。那么记过呢，后面有灾祸；记功后面有福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来呢，这个陆荣呢，官高几品，直至参政，也做到参政，这么高的一个官位。古人为政注重修德，故官欲高而德欲大。今人为政多只顾名利，不问道德，故有一代当官，三代打专之意，一可不戒哉。这个也是实际上的情况。古人为政大部分都是注重这个道德，所以官做越大呢，他那个道德修养就越高也跟着越大。那么想做高官这个道德要跟着提升这个道德水平要跟着提升。那么现代人当官呢，大部分都注重在名利，不注重道德只注重自己的升官发财。那么这一生能够当官的，就是过去生修的福报。那么这一生这个福报现前了，不懂得再继续修福，只追求名利，不讲道德，又造恶业了。等到这个福报享尽了，灾难就现前。如果这一生呢，当官的人，他利用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呢继续修福那么他将来的福报呢那就不断的提升了甚至提升到天道去了这个福报就很长了，享受很长久连带到子孙这个世世代代像这个宋朝范仲淹到现在呢，他的后代呢，都很好，子孙都很好。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就有二世三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就有十世子孙保之那么有百世之德。就有百世的子孙来保住他的家道他的家风不衰代代呢有这个贤儿孙出来继承他的家业家道这个要靠德要靠德不是靠权谋现在的人呢他
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以为现在呢用尽心机啊，那么去跟人家斗争啊，他就会得到利益啊。实在讲啊，他争来的呢还是他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过去生如果没有修那个福报呢，你怎么争也争不来啊。因此呢，此地这个诗也是告诉我们啊，修德的重要啊。所谓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啊，如果在宫门里面呢、啊、不懂得修善积德啊，那么就很可惜了啊。如果再反过来造恶业呢，那就很冤枉了。啊，所以这里讲一代当官啊，三代打砖啊，啊，这个也是讲因果报应。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引用这个《寿康宝鉴》啊，这个《寿康宝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世呢，也特别推荐，还写了序文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也发现印过这个书啊，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这个白话很好啊，接引现代人啊，但是原文啊还是保留啊，最好能够这个把这个白话呢注在这个原文的旁边，就像我们讲经啊，啊经文注解啊，这样啊是最理想的啊。因为原文呢它有它的意味，白话没有办法代替的。那么《寿康宝鉴》云：“保身立命守则，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生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能配合节气而走泄的精血，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于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因遭消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那么这是《寿康宝鉴》讲的。那么《寿康宝鉴》呢，现在是有必要啊，大力来推广啊。这个《寿康宝鉴》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性教育啊。现代人呢，你给他讲《寿康宝鉴》呢，他听不懂啊。你要跟他讲白一点的啊，就是男女间性教育啊，他就懂了哦，原来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啊，那么印光祖师呢讲这方面呢，讲这个男女间这个事情呢讲的最多。啊，印祖在文钞也讲了 啊不是说他一个出家人呢、啊、专门讲人家在家人居士那些男女间啊，这个夫妻间男女间这个事情。啊，实在讲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他是大慈大悲。现在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些忌讳，很多是冤枉死的。啊，照这个《黄帝内经》来讲啊，我们一个人啊，这个身体啊，如果使用得当啊，就好像一部车、一部机器一样，那么它有它一定的寿命的。啊，我们这个人照《黄帝内经》讲啊，是可以使用200年的，啊，可以使用200年。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保养，任意去糟蹋，啊，恐怕用个几十年就不行了。啊，因此自古以来呢，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所以就很多是冤枉死的。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现在很多人他并不是他寿命到了，而是他不知道这些忌讳，伤了身体，这样死的，啊，非常多。那么这个是讲到季节的变化了，啊，这个现代人呢。

0: 我们也有必要在网络上啊，这些做一些比较注解啊，那么来让大家呢参考。特别中医的理论啊，如果你去找西医呢，西医他不会跟你讲啊。现在学校也都有上这个性教育的生理的课啊，现在学校都有。以前的人比较保守，以前学校没有教这个啊，现在都有啊，现在国中生啊都教了，但现在教的到底教的是什么观念呢？都是用西洋人那种观念啊，西洋人那个观念啊来教的。那西洋人那个观念呢，你给他讲哦，这个什么节气了，什么气血了，他说你迷信中医啊，他就不相信你这一套啊，他告诉你啊，没关系的。所以这个必须配合中医理论。你在西洋这个，他没有这个理论啊。你用西医的观点来讲啊，他认为这个没这回事情啊。那么现在西医呢，他注重科技那个仪器，科技那个仪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个中医、西医，它最基本的不同点，不同的出发点啊。那么中医呢，它是顺人的啊，跟整个自然界的这个一个整体的啊观察啊，作为一个理论的基础啊。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天地之间，不可能说我们人跟这个天地之间、跟这个自然界，它是分开的，没关系的啊。但是西医呢，这方面的理论就很缺乏了啊，可能也有讲，但是没有中医讲的那么详细、那么完整啊。甚至有的西医他根本就不讲这些啊。那么西医呢，它是靠仪器。那些科学仪器呢，测得出来的，啊，那认为这个才是有病，啊，科学仪器测不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没病，啊，但是没病那个人都快死了，啊，他也找不出原因，啊，所以这个必须呀，以中医的理论呢，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也有必要这个多学习啊。那么除了自己呢保身立命啊，还可以帮助呢这个世间的人啊保身立命啊，也是无量功德。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二面，第四十二面，请看经文啊。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对这桩事情戒罪会这么重啊？而我们看现前社会造这种业的人，我们常常能够听到，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啊，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轻啊，认为这是迷信啊，认为这些迷信的事情应当要破除啊，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毁谤三宝，无论你是有意无意，都得重罪呀。在一切恶业里面，没有更重的啊。它的原因呢，如佛在经中所说，三宝是人天

眼目啊，三宝是众生得度的因缘。你把一切众生得度的这个机会断掉了，这个罪就重了。你杀害一个人，你杀人的生命啊，这个经上讲的49天呢，他又投胎来了。所以杀这个生命啊最小啊，断众生的慧命最大啊。他带一个人生，如果他这个人间的福报还没有享完啊，还有人天余福，你杀了他，他很快又得人生啊，他这个福报没享完嘛，他继续来享福了。福报大的很快就得人生啊，几天他又投胎来了啊。福报差一点的也不过经上讲的49天呢，啊，他就又回到人间来了。所以这就说明啊，这个生杀这个生命啊，这个罪不重啊。可是遇到佛法，这个机会难了。那这个开经偈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人生，你未必能有机会呀，闻到佛法。啊，何况得人生呢，也相当不容易。佛出现在世间，时间并不长啊，没有佛法的时间太长太长了。你怎么正好生在有佛出世的这段时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在修学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机缘遇到佛法的时间少，没有机缘的时候多，没有机缘呢你就退转了，你就又堕落了。遇到佛法吗，这是从先捡起来再继续干，就断断续续啊。修的时间短呢，断的时间长，所以才要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假如修行要是继续不断的话，哪里要这么长时间啊，不需要啊。所以三宝使众生闻法修学得度的一种机缘，创造这个机缘的人功德无量无边的 啊，创造机缘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为了利益自己。实在讲，为众生，自己才真正得大利益啊！为自己得的那个利益很小很小啊！所以此地建念佛堂，在念佛堂临众的这些同修法师们，我昨天晚上

给他们说，这个念佛堂是不是此地这个地区的呢？不是啊，这个念佛堂是全世界的净宗念佛堂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发心念佛求往生的同学，都能到这个念佛堂来念佛，来观摩，来学习，所以它是全世界的念佛堂。你的心量要拓开啊，你的眼光要远大了。然后才知道这个使命的沉重，一定要把这桩事情做好啊！怎么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我提醒大家，天天要改进，不能依自己的意思来做，每一天要互相切磋，每一天要向大家请教啊，因为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啊，要以真诚心呢请教别人呢 啊到念佛堂来的同修有哪个地方觉得不方便，请他说出来，我们立刻改进。每一天都要请教，天天改进，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你要问的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改进的最圆满呢？大家都成佛了啊，大家没有成佛还在等觉菩萨位，还要求改进啊，还要求人批评，还要请人指教，这个事情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不受别人的批评，这个道场怎么会有进步啊？怎么能如法呢？如果要问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就是愿意乐意接受批评，勇于改过自新，这个了不起啊！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人都可以提出他的意见啊。此地常住最难得的就是能够接受意见，认真的去改正这是菩萨精神的，觉悟人的精神的，不觉悟的人做不到啊，真正觉悟的人做到啊。我们是为佛悟众生的，为佛悟一切念佛人的啊，一定要叫他在此地念得很舒服，念得很自在，念得很欢喜啊，念得真正能得受用啊，这个受用得清净心呐，啊，得念佛三昧，成就真实功德，啊，这个道场赞叹、礼敬、供养，得无量福啊！啊，你要是毁谤、障碍，
那这个过失就如经所说，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所以这理跟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不能随便批评的。不可以任意轻慢，损自己的福。这个青莲法师在这个注子里面也说得很好啊，他这个注子也开端呢，这宣万诚信呢，颠入为情，这个就是讲说，这是一种轻慢的一个习气，轻慢别人，实在讲还是有功高我慢，自以为是的这种习气。对于世间一切诸法，不求甚解。凭着自己的浅见，不知佛道真正宏深，而以世间轻薄浅见之言，愚懈嫉心，这嫉妒啊，谤毁道根，这样的人得的果报就如此啊。幕后他引《信其行经》里面几句话说：“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一切罪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重的。那么我们诸位想一想，翻过来想，《普贤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罪，功德最大的法供养，那谤法的罪当然是极重的，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是正法道场，点点滴滴的供养都得大福啊。这个道理事实我们要晓得。再看下面经文，过失皆已方受恶鬼，地狱里面这个罪报受完了，地狱受罪是论结束算的那个时间，前面我们看过地狱都是无数劫，不是讲年算的，这么长劫，罪报报尽了，然后才受恶鬼身。鬼也苦得很呐，又经千劫，在恶鬼道里做恶鬼做多久呢？一千劫，然后再度出生，出生道理又经千劫，这才能得人生。这段事情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所以做错事情啊，受的这个果报，将来再得人生，你看看。这个多久得人生不见得遇到佛法，纵然遇佛法再修行，你想想看成佛要不要三大圣奇迹，道理在此地啊。
假如生生世世遇佛法，生生世世修行，很快就成佛了。啊，问题就是你很难不做错事情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受这个果报啊。啊，佛菩萨在这里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绝对不是吓唬人，绝对不是欺骗你的。啊，所以我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纵然是迷信，他都得福。啊，为什么呢？因为法是正法。啊，如果这个法是邪法，那你迷信当然得不得福。啊，邪法纵然是正性，也不能得福。啊，所以你一定啊要了解这法的本质啊，纯正无邪，能令一切众生成无上道啊。那么一切法尚且如是，何况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啊，他为什么第一殊胜呢？他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还得了吗？任何法门里头没有办法令众生平等成佛啊，净宗是平等成佛啊。那毁谤净宗、障碍净宗，那个罪过比这个又不知道要深多少倍了，这一定道理吧。这是并不难懂嘛，啊，所以毁谤净宗、障碍人念佛、障碍人求生净土，要比这个罪呀，又不晓得要加多少千倍、多少万倍，啊，不是一倍、两倍、十倍来算的，不是啊，千万亿倍呀。那么这是讲他从罪报里头再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贱，住根不具，多被恶业来接其心。不久之间呢，他又堕恶道。这个才知道啊，堕在恶道里，出恶道就太难太难了。啊，不是不能出，时间太长。一次一次把这个卧道吸气减一点，啊，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得人身，才能够有机会遇到佛法，他才能生欢喜心。啊，经上讲的这些事情，我们每个同学都干过啊，不晓得干了多少遍呢。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佛讲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你要知道他供养400亿佛，他堕多少次的地狱。如果他没有干过这些罪报这些事情，供养400亿佛，给诸位说，供养4尊佛，他准成佛了。啊，才晓得我们起个恶念，造作恶业，太容易了。啊，为什么会干这个事情呢？阿赖耶识里含藏无量界的业系种子。外面遇到这个这些事，稍稍有一点不如意，那个恶念头就起来了。
诽谤这个事情他就干出来。

造作这些物，这个种业，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要想不堕地狱，行啊，赶紧忏悔。趁你现在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还来得及。而这个忏悔呢，只有求阿弥陀佛，求别的法门没有办法，还是免不了要堕落，要受报，只有求阿弥陀佛。修忏悔法往生，立刻呢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极力赞叹，这才能回得了头来啊！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从前障碍哪些人，现在把那些人找来向他求忏悔，我以前错了，现在赶紧认真努力修学，这才行啊！你才能挽回呀！如果障碍的人太多了，这个麻烦事情就大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不能大意，要常常记在心里，决定不能够做张道的应援。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是故普广忌讳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这是说个轻的，这是障碍别人呢修供养度得这么重的果报。如果再是恶意嗔恚心恶心来造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了。这一段是讲机会三宝的果报。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生病久病，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佛慈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是一桩事情。或夜梦卧鬼，乃至家亲，这第二桩事情。这晚上做卧梦啊。常常做噩梦，这不是好事情也很痛苦。或有贤道，或多衙媚，供鬼神游，这是第三桩事情。后面呢，这几句是总结，日月岁深，转伏王宅，民众叫苦，凄惨不乐者。这是讲久病的状况。

这个第一类，我们现在讲的是老人病，现在的名词叫老人痴呆病，严重的，现在人呢也叫做植物人，他一口气不断，确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们遇到很多啊，躺在床上七八年十几年的，全家人照顾，大概得这种病的都是相当富有老年的时候得这个病，那个医药费就非常可观，日夜三班护士来照顾，所以这富贵命啊！我曾经遇到有同修，他家里的老人得这个病，七八年。已经到不省人事，他家里面这个亲属儿女他都不认得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呀、你是谁，他都不晓得所以家里人来问我像这样的病求佛菩萨有没有好处？好处有啊，问你肯不肯相信？他为什么不走？谚语里面常讲啊，是路尽人亡。他是人亡路未尽啊，换一句话说，他的福报没享完呢，或者是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那怎么办呢？只好躺在床上想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他一年所花的那个医药费多少钱？你把这个钱全部给他做好事，把他捐献出去做好事，那么他一个，如果他还有寿命，这个人慢慢的就恢复健康就好了，如果寿命到了，他就过世了他过世他身有好去处他积的福大了可是你要不相信，你要怕人家是骗你的钱，好了，那你就请护士慢慢开销吧。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平常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要想减少疾病，你应该把你想到的时候我生病大概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捐出去捐献给那些病苦的人捐做那些贫穷人的医药费那你就不生病了，你生病开销的这个医药费已经没有了，已经捐给别人了，别人代你生病啊，你就不会生病了吧所以你看有许多人都储蓄一笔钱准备年老的时候生病，他怎么会不生病？已经想好了储蓄，那个医药费越多那病的时间就越长了。

愈轻愈重啊，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我常常劝人呢，每一年呢都要把这个医药费捐出去啊。你看我在过去在讲习当中，我劝人修福三桩事情，印经决定是好事，没有副作用的，没有弊病的，帮助病苦啊。第三个是放生，这是我极力提倡的啊，吃素放生呐。我也是修忏悔呀，小时候喜欢打猎嘛，杀生很重，这个杀业很重。就学佛之后明白了，尤其读地藏经啊，知道这个杀业果报太严重啊，所以读了这个经之后啊，就不敢再吃肉了啊，不但选择素食，而且全心全力的放生啊，修忏悔法。这个三桩决定是好事啊，决定呢没有这个恶的影响啊。如果说是我们建一个寺庙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这个寺庙建成了，里面住的住众啊，在家出家寺中弟子如法修行啊，是个真正好道场，那个功德无量啊。如果道场建立之后，这四众弟子天天在打架争名夺利，哦，那你这个道场建的是造作罪业了。你叫这些人堕地狱，你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呢？啊，所以这个未必是福啊，我一生不敢提倡。如果遇到正法道场，那个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我在这一生当中，正法道场很少见到啊。啊，往年我只见到一个大玉山。香港大屿山宝林寺圣业法师的道场啊，1977年他邀请我去参访啊，每一天按照规矩坐香啊，那个时候他有40多个人禅堂啊，还能维持一个道风，难得啊！这我一生当中看到的一个，真干呐，天天干呐啊！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真没想到啊！哎，念佛堂是个正，这个居士林是个正法道场。这个没想到啊，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图书馆，我不敢说图书馆是个正法道场啊，不敢讲啊。图书馆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确实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啊，可是讲到修道，我们没有真正去做啊，这个里头种种障缘，我们实在是想做，想做的时候有障碍

语言不成熟，这个是这一方众生世界因缘成熟，真正有诸佛护念、菩萨领导，所以才能成就正法道场。 不容易啊！这是经上常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在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稀有。那我们今天众福，当然这是真正的福田了。所以一切大众对我的供养，我全部都送到那边。 这样殊胜难得的福田，你供养我，我转去替你们种福啊！你供养我没福啊！你供养这个道场啊，福报无有穷尽啊！一块钱、一毛钱，都是真实的功德啊，无边的福报啊！ 所以这个道场啊，要看看里头有没有道啊！啊，它真有道风、有学风，这是真正道场。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护持、来供养。我们来生有大福报啊！这个福田没种错。 如果那个道场是个斗争的道场，我们在那里出钱出力，那造罪呀，那不是种的福啊！我在早年在台湾讲经，也遇到一个道场，在那里讲了没多久，大概一个多月。 这个里面呢，出家人吵架，天天吵架，为什么吵呢？曾执事，这个道场新建没多久，大概是一两年，他们新建是老师傅让他几个徒弟到台湾过出去化缘。 来建这个道场，建成之后，当然老师傅这个位置大家没有人争，因为都是他徒弟嘛，不好意思争，争当家，争智科，争建院，说我花了多少钱，我应该是这个位置，他说他花多少钱，他应该说天天吵闹不休，不能够安宁，他还请我去讲经。 所以我回到台中，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算了，回来吧，不要去了。我说那经讲一半，怎么行呢？没关系。所以我就听老师的话了，那个经没讲完，大概讲三分之一就不讲了。他说这个地方是非之场，不能去啊。那么这些出钱出力的呢，那就没有种上福田。 真正叫造业，所以李老师有的时候讲经呢，也提醒我们，他说大家这个同心同力到处去化缘建道场，那个时候是菩萨了，劝人家了修福啊，道场建好之后呢，就变成罗刹了，争权夺利。 看到这个现象，看到太多了，所以想到印光大师一生不见道场，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所以我想说很有道理啊。

那时候我没出家了，读印光法师的文钞，受李老师的教诲啊，我就是很想学印光法师啊，我一生没有见道场啊，想的是没福啊，不要造罪业，不要受这个果报啊，很可怕啊，一生不收出家的徒弟啊。你们现在这个跟我出家的，不是跟我，是跟馆长出家的，馆长收的，馆长收的，我没收啊。所以韩馆长真的是你们的一指和尚啊。那么他是用我的这个名啊名义建的道场，所以他往生之后，当然你们的修学我不能不照顾啊，在道义上一定要照顾到，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所以那么我给人家的传授只传授三规五戒啊，其他的不敢传授啊，唯恐啊这个造作不如法了，要受果报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生净土。这些古报之事我们会遇到啊，老年的痴呆病你能够保证你自己不得吗？出家人老和尚老年的痴呆症有啊，我们看到有啊。这一次我到香港啊，我问起从前有一位老同参能思法师啊，我每一次到香港啊他都接待我啊，所以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问智慧法师啊，宝莲寺的住持啊，因为过去能慈法师就住在宝莲寺的这些疗房啊，我说这个老法师还在不在了啊？要在这八九十岁了。他说还在呀，现在他得的是老人痴呆症，身体僵硬都不会吃饭，要人喂他啊，现在住在一个老人院啊，很可怜的。他是中年出家，40多岁的时候才出家啊，早年跟谭旭法师，这谭旭法师在香港讲经很多东西是他写的，他笔记写笔录的啊，经教通达了，晚年也老实念佛了，为什么会得着呢？妄想太多了啊。他是安徽人，在谈起来是同乡的，所以一到那他就找我啊，找我什么就要聊天，哎呀都是那些过去一些事情讲不完的。心不清净了，劝他他都知道，不要我劝，一提他都晓得，他哪不知道的，放不下了，这习气很重很深的，老法师当中犯这个毛病真不少了，我遇到的跟我都很投缘的，都很，哎呦，那个废话可太多了。你说你什么法子啊？习惯讲，为什么不去讲经？他不是不能讲啊，能讲能写，不肯讲。

不肯发心讲，业障消不掉啊。我自己业障也很深重啊，就是讲经消掉的。我不讲经，我的话就很少，我不会说话。尤其客套应酬话是完全都不会。这个也是我这个经历单纯。他们在社会上是经历比较丰富，接触的人次太多，我非常单纯。学校毕业之后，我做的工作是文书工作。文书工作天天抄写。工作之外的时候呢，我喜欢读书，我也不会去玩，这个欢乐场所当中几乎我都不会涉猎，所以我去的地方也很单纯，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这我常常逛的，其他地方很少去，那么接触些人都是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一些老教授，我欢喜亲近他们，我的生活单纯呐，那么出家之后，可以说一出家就讲经，教父学院的。我出家没几天呢，白胜法师就请我去教父学院。那个时候教父学院，这个所教的东西要充分准备，跟你们现在一样啊。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啊？就讲经教学过了一辈子，所以非常单纯，一切应酬啊，这是没有法子跟别人比，所以妄想就少了，妄念少了，废话也少了，这才能转自己的业障。这个夜梦卧鬼，乃至家亲或游闲道，或多夜寐，供鬼神游，这一段呢，我都经历过的。那过去常有啊，尤其遇到亚鬼呀、这个夜寐就是遇到亚鬼呀、亚鬼也是八部鬼神之一，这我们在经常读到的，被鬼压住了，心里很清楚，身上动弹不得，这过去常有，尤其居住的这个房子，这一般世间人讲不干净的，房子里面有鬼，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多半是自己。这个运呢比较差一点，这个人走好运的时候，这些鬼神不敢惹你，他躲避你。你这个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所以遇到亚鬼就知道自己运不好，被他欺负啊。学佛之后啊，这些事情渐渐就少了。大概在学佛前十年还有，十年以后啊，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修学确确实实有效果啊，你看到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功夫得不得力，你跟从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比较比较了就知道了，以前那些噩梦多，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那么以后虽然有梦啊，梦很清醒，那个梦中啊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如果常常梦佛菩萨，我们讲经说，常常梦讲经说法，这好事情。
都能够看到自己修学功夫啊得力之处。我们幕后这是说这个病苦的状况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也说得很详细啊，他说佛说医经里面讲人的四病啊，地水火风，这就我们常讲四大不调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人所以是吃五谷杂粮啊，是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疾病的根源，第一个是饮食啊，饮食就是我们物质生活，不小心不留意，感染这些疾病，这是第一类的。第二一类的呢，冤家债主，像这个里面所讲的，梦这个卧轨家亲眷属，这个家亲都是过去的死的，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或由这个梦到这些危险的地方啊，在遇到这些压鬼啊，这些都是与这个冤亲债主有关系。所以冤业病呢，凡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呢？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呢很衰啊，这个气不旺啊。如果你的运好，走好运，气很旺，这些恶鬼恶神他会避免你。但纵然过去有过不去的事情，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来找麻烦啊，他会回避，一定等你这个气运衰的时候他来了。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晓得我们这个时候气运很衰啊，一定要努力啊，这个好好的修学。那么第三种病呢，这是业障病，所以前面讲九处床枕求死求生了不可得，这是业障病，这个没法子，医药啊，医生帮不上忙，这个超度啊，消灾免难也没用处啊，消不了，靠别人的力量消不了，靠自己忏悔啊，去忏悔这个力量。众生造作恶业，这个是疾病的真正的根源啊！所以佛菩萨啊、阿罗汉，他们不造恶业啊，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生病？道理在此。佛菩萨要生病，那是现的，那是弘法的，像维摩居士事迹，那弘法利生的啊，他不是真的生病啊，他不可能生病啊，他没有生病的理由嘛。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的微细的念头啊，自己不知道啊。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

念头再细再微弱，如果这个念头不是善念，念头会影响身体，

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啊，现代的这些医生逐渐逐渐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心理健康的人，情绪稳定的人，情绪好的人，他得的病呢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恢复。一般人认为这是奇迹，其实上这哪里是奇迹？有道理的。那么大家很清楚的梨木原居士，那就是个很好的样子。他在十年前得的癌症，他现在那些报告都在，他照的那个 X 光片好像有30多张，他都拿给我看过。五脏六腑里面都有癌细胞啊！医生告诉他的寿命只有3个月，顶多6个月。那我真的是没救了。他能够万缘放下，后事都交代好，一心念佛，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等往生啊。就是他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用这个力量把那个癌细胞消灭了，用这种力量啊，恢复身体的正常。这个医生讲是奇迹，我们看不是奇迹，很正常啊。念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啊，所以死真的讲的是吧，癌症不会死啊。癌症为什么死了？吓死的呀。我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你这不是假话了。都是被吓死了，你说冤枉不冤枉？所以病不会死人的，死的时候都是被吓死的，自己感觉很恐怖，天天畏惧，天天怕死，天天念着死，他怎么不死呢？他当然会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道理，知道啊如何能够克服病苦。病决定是业障，业障现前的时候要晓得怎样消除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佛是至善，没有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佛更善，念佛第一善呐！念佛确确实实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不念佛呢？如果说念佛是迷信，那前面讲你造的业就重了。迷信念佛也能得福，何况你能够正信？你能够明了。明了念佛得的利益现在就得了，迷信呢真正是着迷了他现在也能得福因为他能够依教奉行他也能断卧修善对这个道理他不明白，但是他真肯做就得福。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这个幕后啊，这里解释，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素也不辨识事。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们。

是说明第一个这个业障病啊，久处床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有好几种啊，有一种呢是他的冤家债主啊，在这个时候啊，在阎罗王那里告状啊，这他到那里去啊，去辩论了啊，这个事情还没定案呢啊，所以他这个病呢没有起色，这是一种，确实有。第二种呢，或难舍受，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还有福报没享尽，他那个福报不肯舍，他要肯舍，那问题解决了，他不肯舍。还继续要享福，那只有躺在床上享啊，他不肯舍，放不下了啊，那么这是一种啊，或不得欲，这是第三种啊，第三种这里面必定有一些差别原因，他这个病不会好啊，但是他也死不掉啊。那我们世间人看的这个是这个现象，不了解他真正的原因呢那么这个都是业报跟冤家债主啊，这是讨债还债，招的这些冤业，才有这些事情发生。世间人没有天眼，没有虚命通，不晓得事实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只要修福就行啊，所有这些种种的病因虽然不同，你修福决定有好处啊。底下这教给我，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给我们方法啊。这个课里面讲的修福脱罪啊，这是说读经的啊。读经能有效吗？我们遇到这个事情，他的家亲眷属在佛菩萨面前高声把这个经读一遍，看看有没有效啊？结果没效啊！要读一遍的，读十遍，读一百遍，读一千遍都没效啊！这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读经，怎么个读法？真诚恭敬心去读啊！读经里头打妄想不行啊，那就没效了。啊，上一次我跟你们讲戚继光的那个故事。不就很明显吗？啊，那读《金刚经》，《金刚经》很短。

只有5000多字啊。所以读经里面稍稍有一点夹杂就没效了啊，这么长的经读不下来，当中打一个妄念就没效啊。所以经本展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你看世间人画符啊，在中国很盛行啊，那符画起来符真灵啊，啊念咒啊，咒也很灵啊，啊它灵在哪里呢？灵在诚，真诚心画那个符，所以画符，画符的人懂得，啊，他这个一笔点下去，一道符画下来，一念不生，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平常要练习画得很熟，啊，到画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时这符就不灵。念咒也如是啊。人家大悲咒念的时候能治一切病，啊，为什么呢？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啊，读经也如此啊。这一部经读下来呢，没有一个妄念的，这个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了。啊，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怎么行呢？啊，那就不灵了。这关键在这个地方。啊，你要问。为什么别人给他读这一部经呢，他就得利益了？你想前面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你就明白了，他所得的这个好处啊，1/7了，1/6啊是读经人自己得的。如果不因为他生病，你就不会去读经了，不会这么专心去读了吧。道理在此地，因为他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他享受一分呢。你要读两遍他就享受了两分了。所以遇到孝顺的儿女啊，孝顺的家亲眷属能够依这个方法来修行，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下面讲的是其次。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有几次这样专心去读经？稀有难逢啊！这样的读经，自信光明的显露啊。譬如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时间太久太久了，念这一遍经呢，像一个闪电闪一次光啊。千年当中难得闪一次光啊，这次居然闪一次光啊，这个一次的光明就很稀有，有这一次它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就如我们现前这个念佛堂一样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佛，或者是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啊，你感受念佛堂的气氛不一样啊，你在这个里头容易摄心的，啊，你一生当中啊，难得遇到一两次，你亲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
我们平常要跟你讲，很难说得出来，你很不容易体会到。你到这里亲自念个几天，明白了，感受到了，这是真实的利益了。你感受到这个了，你就常常想到念佛，就把你念佛的这个心呢带动，把念佛的兴趣带起来，所以这个念佛堂功德就大了，道理就在此地，说出来呢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念佛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念，这常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清净心是真心呐，妄念洗掉了，真心现前了，功德在这个地方。佛在经上讲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呢。这个是你念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念下来，总得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当中的至心一处啊，所以能够产生呢这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功德啊，这是主，下面是助，这是助缘，获取病人可爱之物和衣服宝贝。庄严摄制，这就是病人他的一些财物，不论多少，一定要用来修复。对病人前高声唱语，给他修复，要让他知道。特别是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头脑还清醒。要提醒他，你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提醒他这个时候呢，让他自己生欢喜心，让他晓得自己曾经修过多少福，他死了之后他会到好地方去这个提示就一般讲开始非常重要他一生所做的是罪过事情，别提。在这个时候要提起这个，他就会到恶道去了。要提醒他做的哪些好事，做的哪些功德事。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修福，这个时候家亲眷属带他修福，要告诉他，我某家等。为是病人对镜像前协助等物或供养镜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看他的这个财物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通通都可以做，都在三宝里面修福这不是迷信的修这个福德，这是世间人不懂。世间人总以为拿这个钱做慈善救济，帮助一些贫苦的人，这个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我们今天说是讲，你们出家人和尚总是骗人嘛，不相信的。所以这个事情很难的说真话他不相信，说假的他相信这个是在紧要关头了

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时刻了。在这个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救济，做些慈善事业，不小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小福报啊，不能转他的业。三宝里面修福，献一朵花，燃一这个一柱灯，真的消业障啊！真的无量福啊！你现在在三宝中修福，为什么不显著？不像过去一般记载的那么明显的感应。这不是没有道理。过去的道场真有人在里头修行，所以他感应呢非常显著啊。现在有许多道场他不如法了，这里面的注重修学不如法，他还是天天搞是非人我，还是搞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不是没有福，这福不明显不显著，换一句话是这一生得不到。道理在此地，如果这个道场是真正有人在修道，这修道里是最方便的，真正有人念佛，这个念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确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啊，功德就无比殊胜了。因为这个人将来他决定往生了，往生就成佛啊！你在这边烧一炷香，燃一炷灯的时候，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了。所以在现前这个修福啊，我们要认清福田啊，真正的福田。那个得的福的时候非常显著，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那么这个里头有几桩事情是举例，三宝里面修福的缘太多了，太广了。举的这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大家都能够明了的。供养金像，金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这供养金像怎么样供养？财供养跟法供养分不开的。所以财供养就是法供养啊。那像我们现在是印经，现在在这个时代，除了印经之外，用经典弘法之外，我们现在有录音带，有录影带，有 CD， 所以方式比从前呢多了，我们这个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金像，
经典佛像啊，随着科技的流通啊，像现在的卫星地有画面，网际网路上啊，将来也有画面。这个画面人家一打开，先看到佛像，然后啊，再来看到讲经听经，网际网络上三宝就具足了，你一打开，先看到的时候，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我们修净土的，接着再看到西方三圣莲池海会，我们有三幅佛像这个像，看完之后，然后再开始讲经。这个就是供养金像啊！和造佛菩萨形象，我们建的这个念佛堂，念佛堂里头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呢。有能力自己造一尊，前面讲过了，泥塑的、木雕的、金银铜铁铸造的都好啊，看我们自己的财力，如果财力多，用金银铜铁铸造这个像呢，能传之久远。泥塑木雕的没有这个金属铸造的能传之久远的，你传的越久远，那个影响力越大了，那功德也就大了，得福是从这上，佛像在世间高度的艺术品啊。金银铜铁合起来是合金，古代用这种方式铸像的很多，所以它是合金做的，造的像通常是以铜成分最多，里面有银有金。照相前面说过了，无论这个菩萨形象大小，功德都一样啊。如果这个道场，道场重要是天天也有讲经说法，让这个去参拜的这些信徒，对于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思都能够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了。像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是孝亲尊师啊。看到这尊像，就想到我要孝顺父母，提醒孝顺父母啊，提醒尊师重道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没有这个形象是忘掉了啊。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看到众生有苦，你就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他了。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你，他功德在此地。如果对于这个表法的意思不明了，那就属于迷信。迷信也行，是一粒眼。

根因为道种啊，他阿赖耶识的有个佛菩萨形象，但是他真实的功德利益那就不是在这一生。什么时候明白了，他那个功德利益就起现行了。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很可贵也。踏实，这个财力就更雄厚了。他是藏舍利的，藏佛舍利的，四是弘扬佛法的场所。这个四意思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古时候帝王他的办事处用寺，而用这个名称啊，所以寺是个办事的处所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继续不断啊，代代能够传下去，这个寺是这个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机构啊是个永久机构，不是临时的，是要传宗接代的，代代延续下去啊，永远的这个机构，这称寺啊。所以寺是办事的机关呢，跟庙完全不一样啊。庙是祭神的，祭鬼神的。寺是办事的机关呢，我们现在呢，大家不懂这个意思，把这个寺都看作庙了，现在读到这个，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意思都想错了。那这是没法子，我们不能不改变的。所以现在我们道场用学会，用现代的名词让大家看到，不至于迷惑。我们今天也用一个四字，人家一看，这是宗教，这是迷信，这就搞迷信。不懂得本来的意思，所以一定要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就一定要上课。豁然油灯，油灯是代表光明，一定要懂意思啊！看到灯，就想到我的心地要光明，不但心地要光明，而且要舍己为人。连油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所以油灯表这个。供佛供个灯，不是佛要灯呐、佛灯是表法的啊，所以油灯、蜡烛这个表法的非常明显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呢，我们要服务啊。尽心尽力去做，绝不求报酬啊！如果要想讲到报酬啊，那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是服务众生了啊！你是买卖交易了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有这个念心，都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
当然是

长治久安，自然是兴旺繁荣啊，人人都过幸福的日子啊，每一个人都不为自己，都能为大众、为社会啊，世界才祥和啊。谁去做呢？佛菩萨带头做，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跟着做。所以佛法里头不许有自己的意思，什么道理？自己的意思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有自己的意思就有我执，我执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有我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就没有六道轮回。所以佛教我们是真实法了，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生死六道，佛把我们唤醒啊，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了，我就没有了，你才能脱离三界六道，没有我了，所以我劝大家了，没有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演戏嘛，那怎么个演法呢？这个经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那就没有我的意思了。照剧本，剧本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哪个不可以做，我们就不做。完全依照剧本演戏，佛设的一切经就是剧本。你看佛照这个本子演，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你问他有没有自己意思？没有。那么这佛这经是佛讲的，那这是不是佛的意思呢？不是。佛在般若经上是否定，佛没讲过经。没有自己意思。那这个经典到底是？经典是自性里头本来如是，所以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啊。自性本来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哪里有自己一点意思呢？永嘉对六祖讲得好啊，分别也非意啊，执着也非意啊。那分别执着不是自己意思，什么意思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众生这么分别啊，我就依你的分别；你众生这么执着，我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啊。所以说，分别执着皆非意啊。那这个都自在，无我。无我就无生死，通通是表演，是演戏呀。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才是佛家的事实真相啊，也讲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要不肯演戏呀，那你就搞六道轮回。所以佛菩萨游戏神通，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所以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头应该怎么样学习？

如何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或是常住，常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道场里面的基金，道场里面经常的这些费用，修道人四众同修。 生活所必须，这是属于常住，这是真实的功德。社会大众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可以缓一步。我们已经学佛的同修了，这四众弟子当中。 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讲清楚，不能不讲明白。只有你清楚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带头去做，才肯去做，坚定的信心毅力，决定不会动摇。 他这个注解里面好，这个《造像》《佛报经》引用这个《杂宝藏经》里面说到这个建寺庙的这个功德，建寺的功德，燃灯这《十灯经》里面这个诸位自己都可以去看，请看下面经文。 如是三百病人，千令闻之。这是在病人还清醒的时候，还明白的时候，要跟他说三遍。这是加强加深他的记忆。 说在如果这个病人病重的时候，应当怎样？每一天都给他说几遍，让他有很深的印象。这段事情要紧啊，使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死后去处。 有很大的帮助，这说清闲的。下面说呢，假令住持分散，知其近者，这个住持分散呢，就是不省人事。这个时候你给他说，他没有反应。前面说他这个意志还。 没有分散的时候，你跟他讲，他点头，他知道。如果这个精神更好的时候呢，他懂得。他也会说，他欢喜。到这个体力非常衰弱的时候，不能说话的时候，他懂得，他会点头。他给你暗示。到住持分散的时候，那他就没有知觉了。 没有知觉还要说，到断气的时候，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就是他断气之后的七天，还是要常常给他说。为什么呢？怕他的阿赖耶识没离开。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高深不。 高深读经，每一天读经给他读一遍或者读两遍，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真诚心、恭敬心，一定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不间断就是这一部经要一次读完。 不要分作几段，分作几段。
当中就有价值。

那个效果啊就低了，就差很多很多啊。所以这个读经的时候决定不能有任何事情来干扰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在家里面读经，就最干扰的电话啊，读经的时候呢最好把电话拔掉。这个不要有任何人打搅你，你用清净心来读，你才能收得到效果啊。那么平常如果常常有干扰，读的时候常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啊，是我们经慢慢念的比较念的熟啊，是帮助熟悉，是在练习阶段。这个没有什么大作用啊。这个时候这个读经呢要求的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是等于说打仗一样啊。这个不是练习啊，这是一定要求的真实的功德效果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平常练习那又是一桩事情啊，熟悉平常多多是熟悉，那个时候中断没有关系，有事情就办事，没有事念个一段，常常读，常常熟悉它啊。熟悉之后真正讲修行，那每一天这个一个时候读经的时候决定不能有干扰啊。你念这个读经，我以前曾经跟诸位讲过多次，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这个读经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它是属于修行的功夫，修学的功德啊。这个跟平常读经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这种读经的这个利益比讲经的利益功德大啊。就讲经实在讲是修福啊，不是功德，读经是功德，讲经是福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啊，这都是一定的道理。讲经里面如果要有功德呢，那是另一个境界。古人常讲的随文如观啊，那是功德了啊。你讲这段经文呢，自己确确实实入这个境界啊，这是功德。如果入不了这个境界是福德，入这个境界是功德啊。由此可知，都在个人自己啊。说世人命终之后蓄养重罪，至于无间罪永得解脱，所生之处常知虚命。这个利益呢就太大太大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许许多多人呢读到地藏经啊，说地藏经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利益，造作极重的罪业啊，这个好像念一部经就太容易了吧啊，就能够叫他脱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啊，你不相信，那你读这个经的时候，你有怀疑啊，你读的时候还有妄想存在，你又有夹杂啊，所以收不到效果。他越相信自己这个见解没错了啊，都认为呀，佛经里面讲的功德利益好像太夸张了，好像是劝人在读，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这是凡夫心的凡夫妄想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了啊。我们要知道罪福都在一念之间，你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里面转到佛境界
净土法门平等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啊！阿鼻地狱的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关键呢就是那个心呢真的转过来了，极恶的那个心转变成最极清净心，你要问能不能转得过来，能，在理论上是绝对能。为什么呢？妄念是假的，妄想是假的。马明菩萨说得很好啊，不觉本无啊，本觉本有啊，那这怎么转过来的啊？不觉就是妄念的、阿鼻地狱是不觉 不觉本无啊，只要你真的彻底觉悟了，本来无一下就舍干净了、一下就断干净了，本来有的啊，立刻就恢复啊。所以从阿鼻地狱超生到圆满的佛道啊，都在一念之间，问题就是你那个一念转得过来转不过来，所以这有理论根据，不是随便说的。读这一部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个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啊！所以这一念之间说戒定慧三学圆满了，以这样的功德超度这个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理啊。那么此地所讲的，你看所受身处常知虚命啊，那个读经的人的功德那太大了啊，那就不值了。他这里所受身处啊，或是生到人间，或是生到天上啊，这种超度最高只能到忉利天。为什么呢？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他里天啊。那个自己修行呢，那这个就不值了啊。所以我们从古往今来啊，我们所看到的啊，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到他里天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这大家现在摆梁皇忏呢，梁皇忏忏仪就是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啊，升忉利天了。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超度她的亲人也是升忉利天啊，福报最大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向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没有自己修行的功夫，单靠别人的福报不行啊，福只能到忉利天，四王天忉利天所受身处啊，常知虚命。知虚命有个好处啊，好处就很大啊，小的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啊，知虚命的人决定不敢造恶业啊，因为他知道恶有恶报啊，善有善果啊，他会断恶修善啊，他知道认真的去做这些积功累德的事情啊，所以知虚命有这个好处。那么由此可知，修行呢，要凭自己健康的时候，有体。

力的时候，认真干了，真是修自己的圆满功德啊，而不是得七分之一啊。这个是别人修，他得七分之一。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啊。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了。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这才能得无量福报我们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你的自性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

境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的。佛法中啊，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这个供养就得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都应当向他学习，这个才对，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大量的印刷流通。

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得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了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啊，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塑化形象这是写经的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真诚恭敬心去做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

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他也晓得造像好，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意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性皆行证，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种事情。

众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样。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过，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叫其理至善。圆满是起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契理，契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了。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熟，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
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呀，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无需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啊，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哎，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古诸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
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啊。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想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

半日啊，一时可。啊，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停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界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啊？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了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

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佛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啊。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啊。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啊？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那个鬼很厉害，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也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也害怕了，但是也没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里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一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桩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一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

部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独楞严啊，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啊，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 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啊，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啊，谭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他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

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比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了，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啊，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啊，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啊，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啊，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的，来了问他干嘛，也是来求超度的，啊，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因此，我们平时啊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啊，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不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啊，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啊，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啊，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啊，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呐，佛法无边呐，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

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

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在一念之间呢、至于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性相应，与真心相应，自性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求你帮助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没事没钱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再没有做梦了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佛法里面讲超度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有六个地方去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他对你就起嗔恚心所以也不反对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就很好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跟佛法不相干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

遇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鬼的寿命长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末鬼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鬼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鬼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的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得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啊，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那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所以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僧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请7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3遍7遍啊，这个样子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的，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他

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获得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就是一个道理吧。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 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怒或悲，乃至诸

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嘛？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嘛，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常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啊，这称之为贱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

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第三种啊，放逸不理三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世出世界，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啊，躲不过的呀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

杀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是吧？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法子，还是要还命债。 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 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 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啥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 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一些。 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 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 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续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续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 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 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

除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致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借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呢，得一心。超凡入圣啊！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力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嘛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别说一个气了，连着打七个气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

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迎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啊，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现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啊，迎科法师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哎，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啊，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啊，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意
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啊，智心就能铲除业障啊。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啊！啊，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啊，业障病这个铲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叫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

我们亲眼见到的。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过去在香港东林觉社的主人呢，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何东夫人呢，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就是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了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

哎，读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哎，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啊，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哎，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啊，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啊，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博闻经界，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了。

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啊，卷中第五十六页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续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僧禅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啊，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呐。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这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

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啊，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遭遇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了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 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啊，就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啊。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

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啊，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啊，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啊，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啊，没人接受啊。啊，所以那个说法呢，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啊，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啊，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啊。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啊。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啊，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

这就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道事情啊。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了，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啊，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力也就太大太大了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啊。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啊。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啊，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啊，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的，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我想给他们送行

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四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缘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哎，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至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把本末倒置啊，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啊，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啊，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决定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个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 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
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啊，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啊，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你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啊，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啊，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啊，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啊，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啊，唐明皇那个时代，啊，唐明皇的晚年因为也宠爱杨贵妃也，啊，遭受朝野的议论，啊，引起安禄山造反，啊，急急呼呼亡国，啊，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呢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啊，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啊，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啊，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啊。是这么一个开端，啊，这朝廷各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啊，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啊，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啊，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啊，正经事情见不到了。

他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就颠倒啊。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得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这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升到了天了。他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福报他升天了。这个福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
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祖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呢。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堂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请吃饭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啊。真正离开恶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事，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 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

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他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呢，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啊！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步八步没效果啊，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到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啊。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
啊，实在。

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不我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那么这一段是讲这个生产，念这个经有好处。念经如果对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够明了，那个力量就更殊胜，对吧？因为你明了啊，你读的时候随文入观，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至少在读诵的时候啊，那个境界能转一点啊，你能转个一分两分都能产生效果，这个效果都在波动里面显示出来啊。如果体会得更深，平常能够依教修行，那个力量就不可思议啊。所以下面啊讲的这个果报啊，是新生子，就是出生的这个小孩啊，或者是男孩或者是女孩啊，蓄有殃报变得显著。过去生中啊，他要是造的有罪业啊，这一生呢要来受报的，这个罪业就消掉了啊，确确实实给这些婴儿啊消除业障啊，这个时候消除业障好消啊。小孩长大了，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了，那个时候你想消除业障啊，帮不上忙了。这个时候他完全听话了。所以这个消除业障啊，都要在这个时候。于是我们才体会到古圣先贤讲的胎教是多么重要。那么这是佛门讲的胎教。下面说安乐易养，寿命增长啊，这个小孩这是业障消除啊，灾难也就消除了啊，很好养啊，他寿命增长啊。假如这个小孩啊要是成福而生，他过去生中修的福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他来报恩来的啊，跟父母过去生中有恩德，自己也修福啊，转增安乐，借于寿命啊，你能够这样教导他帮助他，他那个福报就更大啊，那寿命就更长。这个注解里面呢也注得很好啊，可以做参考啊，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啊，在卷中第59面，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是诸日等诸罪戒极，定其轻重。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这个课题里面讲的

斋僧感报啊，经上讲的十斋日啊，也有经上讲的六斋日啊。那么这个日期呢，都是算农历啊。现在用农历越来越少了。整个社会也，全世界现在通用的都用阳历。啊，这个地方讲的六天啊，逾月每一个月，啊，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啊，那么月小有29，月大有30。那么这些日子叫佛告诉我们都有一些天地鬼神在这个世间呢巡查啊，所以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造善的有造恶的，这些鬼神在那里记录啊，他们在那里调查。这个是诸罪集结，定期轻重。那么这些东西，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列入档案了。啊，到临终的时候，要是没有福德的，啊，这是。见了阎罗王啊，这个档案拿出来的时候，那就定你果报的轻重。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迷信呢？给诸位说，真有啊！为什么呢？我们世间也是如此啊！啊，你看每天这警察都巡逻。你要犯罪的时候，刑事警察要调查你，要搜集你犯罪的证据，然后再判断。我们世间人定一个人罪，找一个证据，很难的，不太容易。鬼神来找你这些证据，你没有办法隐瞒了。我们可以欺骗人，欺骗不了鬼神。啊，现在用科学来办案，啊，用科学来测谎，啊，殊不知这些鬼神呢，不要用这些科学工具啊，他直接从你发出电波讯息里面来去监案。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所以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只能够自欺欺人，欺骗不了鬼神。尤其我们读无量寿经，你看经上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计算的。这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十方诸佛世界修学念佛法门去往生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晓得有多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神通道力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天眼，他们的天耳，用我们现在的话都是最厉害的，尽虚空变法界他们看得到，一切众生起心动念

他们都知道，他有他心通啊。鬼神这种小神通能力有限，他们的能力决定比不上阿罗汉。阿罗汉的能力能知五百世，一个人五百世之内，生生世世的情况阿罗汉知道，所以这些鬼神呢没有这个能力，大概的时候你很近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这个一两年几个月的事情他很清楚，他有这种能力，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能力太强太强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起心动念都知道啊，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不间断，将来还是不能去。那么念佛何以不能往生呢？你每天支持名号啊，是口善啊，你心不善啊，你的行不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要三业清净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心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善你的言行一定善这样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所以你看看无量寿经讲往生的条件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最重要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果我们只做到了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再说一句老实话真正发菩提心没有这个念佛也能往生这经上讲的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为什么呢菩提心呐、菩提心是心善心善行善一生没念佛到临命终时念一生念十生都决定往生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心不善行不善天天念阿弥陀佛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助上善人聚会一处那我们不善跟他格格不入啊没有法子相处啊他们都是上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每天得拼命念佛呢怕临命终时忘掉了这个每天念佛了就跟那个训练一样所以是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平常不断的训练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提起这句佛号的用意很深很广不但是不能把佛号忘记不能把佛的心佛的愿佛的行忘记我们的心要跟佛心一样所以听到佛号见到佛像就要想到我的心要跟他一样我的愿要跟他一样我的行要跟他一样那你就决定得生心愿行相应呢就是发菩提心这是往生呢必须具备的条件真正能够说心愿皆行与阿弥陀佛都相应这是圆满的菩提心

所以这个事情啊，明文立言，五欲六尘当然放下啊，荣华富贵不能长保。

居俗在这个地球上。科技虽然发达，交通便捷，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地球。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净虚空变法界是我们生活空间的，你说那多自在呀！那才叫真正幸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智慧能力都恢复了，像诸佛菩萨一样随类化身，像《梵网经》里面所说的千百亿化身，他有这个能力了。同时到一切诸佛国土听佛讲经说法，有能力分身去了。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真有这个能力。那么佛在这个经上提倡，一个月这个六天十天一定要断卧修善，不是说平常就不必啊，这几天鬼神来考察，特别做一点好事给他看，那这是讲到不得已啊。如果天天这样做的，那当然就更好更殊胜，怕你做不到，一个月叫你修十天，更少的修六天，比不修好啊！如果能天天修，那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啊，这念佛。常斋呀，斋本来的意思是修清净心的，斋心的是求心清净心的，以后变成持五是过五不是五两个小时从十一点到一点，这都是五时啊。是按照佛法里面严格来讲是过中过中不食才叫做持斋呀那么中日中每一天时间不相同而且每一个地区又有时差现在常常旅行这个事情很麻烦了当地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就这个事情就相当麻烦了所以从前一生住在一个道场比较容易，当地日中的时间在古时候用日晷来测量这个晴天的时候可以测量日中的时间，每一天相差四秒这个是一定要懂的。那么现在有方便是用天文日历你只要知道经度当地的经度，用天文日历那是一点都不会错所以执着在这个事情也很不方便的，也很麻烦的对这个生活实在讲也产生了压力那不如我们天天如法了，这最好所以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那么自行跟化他一定要有善巧方便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在没有到台中之前我也是

共中不是。我那个时候用的是天文日历，我从小对天文就很爱好，所以到哪个地方那个天文台跟我一定有关系，也常常喜欢观测星象，所以每一年天文台一定送天文日历给我，所以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我这么执着，有一天就教训我，你这样自习修可以，你不能度众生的。我说为什么呢？你太执着了。他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弘法，这个地方的信徒，尤其现在工业时代，他们恭敬法师要请你去吃晚饭，请你去吃饭，可能中午，一定是12点钟以后，过了午，或者请你吃晚饭，你要是不答应，一定要坚固执，你自己这个修法，别人产生一个什么心理呢？你这个法师架子太大了，我们想供养求福都做不到啊，反而叫人退心，叫人回报，所以这个是小乘人的做法，绝对不是菩萨行，我说那怎么样呢？随缘呢？李老师本身他是日中一时，他一生呢，他一天吃一餐呢，可是有信徒请他吃饭呢，晚上他要照吃啊，吃得大家很开心很欢喜啊。我在台中的时候有这种机会，他一定把我拉到一道去了，跟大家结缘，这些人听到李老师是吃五的，一天吃一餐的，晚上也跟我们热闹，他那个感激的心呢就加倍了，才知道老师这么慈悲，很能摄受众生呢，他是菩萨一切为众生，地藏菩萨，只要众生能得度，我入地狱也甘心吧，这个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呢，所以不仅仅执着这些小节，这个做的是如法了，所以佛法里头在众的这个戒律都有开源，所以这个叫开戒开斋，不是破斋，不是破戒，如果你自己有贪心，你找这信徒，那我不好意思了，你们常常请我的，那你就要去破戒了，那个就错了，绝不是有意这个自己这么做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这大乘法里面的真是方便多门，归元无二路，跟小乘人这个思想见解，这些行持不一样，这个大乘呢确实是开放的，他掌握到原理原则，一切以利益众生为第一，利益众生真正利益自己，那么像现在经常所讲的这个农历对我们是相当不方便，但是要懂得它的意思，那么现在一般不用星期，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能够修斋戒一天两天，那这个功德就非常殊胜，虽然不一定呢是在这个日期里面，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长，这些考察的鬼神呢一定都能够看见，所以这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我们不必拘泥在经典上的所述，但是精神一定与经上讲的

就好啊。所以一定晓得通权达变利益现代人的生活，让他在生活上不至于感到有压力啊，那么这样就好。请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在六十一面，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全经记不住，这个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能把它背过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南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确确实实啊，是举止动念都是在造业，都是在造罪啊，起心动念都不善啊，起心动念呢都是自私自利，这个就是业，就是罪呀。坚固的物质，世间人不同，好像为自己的利益，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啊，这是正确的，这哪里有错误呢？这是世间人的妄想之主啊，佛说出这是错误啊，而且错得太离谱了。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自私自利物质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妄想执着要不能够破除，不能够放下，你就永远在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里面，这佛经讲的太多了，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啊。三善道就好比出来度假了啊，观光旅游啊，三恶道是老家了，出去几天呢又要回老家了啊。这个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所以佛说这是大错了。怎么样才是正确呢？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了，这是正确。就佛教给我们，教我们真的啊，真正的破迷开悟离苦的路，这个路不是三界里面的路，三界里面没路啊，超越三界才真正的路啊。就佛讲三界同苦啊，天上也有苦啊。苦少一点，但是还是苦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然后对于佛陀的教诲真正感恩戴德啊，我们真是幸运，在世间人家运气真好，遇到佛法，佛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啊。

照了这一生呢，真的得解脱了。啊，要遇不到佛法，那我们跟经常讲的，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业，还是造罪业。明了之后了，为佛法，为众生，为佛法呢，希望佛法普遍的流通，希望佛法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啊，要发这个心呐，念念呢要想到一切众生，不但全世界人灭，还有畜生呢，还有魔鬼呀，啊，还有诸天呢，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啊，我们这个心量就脱开了。啊，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啊，而建立的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啊，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建立，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在我们工作上建立，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建立，是整个社会，大家生活当中，啊，各行各业当中，通通建立起佛法。所以建立佛法，大家都知道，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现在人讲法，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了。真正这样做的福无有穷尽呐！啊，福报现前了，佛教给我们要舍，啊，不要去想啊，一想福就迷了，就糊涂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是因呢，得是果。舍财得财，舍福得福。啊，舍什么就得什么。得到之后呢，又要舍，就舍得了。第二层意思就更深了。啊，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啊，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了，更圆满了。永远自己不享受，有福报，这个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这是真正的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了。啊，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有。啊，懂得佛法的人，啊，真懂了，他就依教奉行，他就这个做法，啊，做得完全相应，啊，那这就是菩萨实现了。啊，那么这是说出一切众生的，没有人教导啊，那就是这个现象。所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事出事法都是建立在教学上。啊，中国古代的一些帝王都是聪明人，

他们治理这个国家，希望政权巩固，希望这个国家长远，从哪里做起呢？教学为先，先要把教育做好啊。这个教育里最重要的劝孝啊，让这些人民懂得孝道啊，教导人民知道尊师重道。每个人都修养自己的德行，社会安定的，天下太平啊！所以他们着重教育，把教育列在国家施政第一条啊！你看从前这个国家这些制度啊，宰相底下有六个部。古时候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他只分六个部，六个部里头排名第一是教育部啊，礼部啊，从现在是礼部啊，六部里面礼部尚书是第一啊，教育摆在第一啊。对于这种事情看得多么重啊！而佛教教育是另外设一个机构，更加尊重皇帝自己的推行啊。这个教育的机构称寺啊，所以寺这个是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寺是皇帝下面办事机关的名称啊。为什么取这个名称呢？这个名称是永久建设的、建立的，不会改变的，要代代相传、传下去的。这种机构永久设立的机构才称之为寺啊，决定不能改变，决定不可以废除啊！用这个名称呢，就皇帝他是希望他这个朝代永远下去，不会被人家推翻的啊！希望传宗接代，代代传下去啊！所以这个机构是永久设的啊！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这个寺的主管称为亲，这九亲啊，三公九亲，那个三公是皇帝的顾问啊，现在讲的国策顾问啊，他有疑难的问题要向他们请教的啊。这个寺今天讲的是一级单位，直接归他管辖的。那么佛也成寺，佛教的机构也成寺，归皇帝直接主管，皇帝直接来推动佛教教育。所以中国从汉朝以后啊，这个教育是两个体系，一个是佛教育，一个是儒家的教育。儒家教育由宰相负责来推动。佛家教育是以皇帝自己来主导来推动所以佛教育这个推广超过了儒家的教育这是从前人民对皇帝尊敬所以以帝王这个力量把这个教育推动到，你看看每一个省、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村都建立有佛寺。

而儒家的教育顶多一个县才设一个县学啊，没有佛法推行的这么广啊，道理在此地重视教育，而佛法变质变成了宗教啊，变成了为死人服务，这个历史很短了，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清朝初期不是如此啊，初期还是教育啊，我们看到康熙乾隆雍正这个时代啊，佛教依旧是教育，依旧是教学啊，所以你宫廷里面读经啊，据清朝这些帝王非常高明啊，他们怎样，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啊，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能够让这些人民服服帖帖啊，享过260多年啊，有他的道理啊。他用什么方法统治？他用无量寿经啊，这一招高明。皇帝说：“不是你听我的，我们通通听佛的。”我也听佛的，你们大家通通听佛的，这个方法高明啊，那不是我统治你们，佛统治我们大家，还有什么话讲呢？所以宫廷里面读无量寿经，也请法师讲解无量寿经，大家都依教奉行，满清把读经的宫廷里面读经啊废除啊，是慈禧太后啊，大概慈禧听到无量寿经上讲的都是她的毛病，大概听了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啊，就不读了，不读之后啊，这她是那就是知情胡作妄为啊，把这个国家搞乱了。假如他要还依祖宗的惩罚啊，老方法不改变啊，还是依教奉行，大概今天还是大清帝国啊，不会改朝换代的啊，人民不会造反的啊，可惜的是把祖宗这些教诲惩罚舍弃掉了。我们自己这个胡作妄为啊，民心失掉了啊，所以这个革命军一起来才会被人推翻呢，这是他一生造的孽呀啊。那么我们曾经听说慈禧在死的时候后悔啊，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希望女人永远不要干政啊，临终才知道女人干政造出这么大的灾难出来啊，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就何况自侵杀害啊，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啊，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社会啊，从前人读经读到这些没有见到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在世界上太普遍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没有不恐惧的，众生造作这些罪业，哪里是没有果报呢？今天整个世界这些灾变，现在人归咎到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为，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
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这个如果我们细细去思维，所有一切万物，刚才讲了，它都在动。只要是个物象，它的原子、电子，它都在动，动它就有波。我们人心起心动念，这个杀害、窃盗、邪淫、妄语，这是极恶的那个波啊！而且这个波，一切众生都造。你就想这个恶的波是多么强大，这个强大的波改变了物质，你影响它，你改变它，使它那个正常的组合都被破坏了，这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医报随着正报转了。医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人心善，这个环境就善，就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呢，就发生种种灾病。那么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迷信。等到哪一天搞清楚、搞明白，来不及了，世界毁灭了。不相信佛的真实话了，你要承受这个果报所以这是极不好的这个极不好的这些波因为现在讲的是磁场佛法里面讲光中国内地讲气，极不好的、极恶的，你接触到，身心不安，这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感受，哪个地方人生活能过得安稳呢？都是忧患的、忧虑，不知道哪个地方好。都知道灾难要现前，不晓得灾难怎么形成的，这些都是波动的影响。诸佛菩萨的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每个人心地都清净善良。所以居住医报的环境那么样的舒适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去的都是上善之人你心不善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在佛法里面讲它是一个很新的世界阿弥陀佛建立到现在不过是十劫而已十劫在无限的时间里面讲是很短暂的时间所以它是个新兴的世界里面的人不是土人呢是没土人呢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移民的条件这阿弥陀佛很聪明拿移民什么条件呢心地善良心地清净他选择这些人进去心地不善良的不准你进去所以这世界这么美好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里头有土著没有法子这些人心地不善的所以说无助卧室众生造作这么多罪业诸佛菩萨来劝导劝化劝了也未必听也未必能依教奉行可是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不听也来劝
啊，这个劝告永远不间断，永远不停止。

总希望有一天你觉悟会透露啊。所以真正明白人觉悟的人，这个环境不好修行，佛就劝你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无量寿经是教给我们移民的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搞清楚了，哎，方法也懂得了啊，我们就有很深的信心啊，知道自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得到的啊。我们换一个环境去生活，换一个环境去修行啊。我们也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啊，所以移民到极乐世界，然后要帮助这些六道众生啊，跟诸佛菩萨一样慈悲啊，一样的有智慧啊，来教导这些众生啊。底下一段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啊，能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住贤圣像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各有行类，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去。这个果报太殊胜了，所以有许多人看到经上这样说了，怀疑啊，说这个经上讲的太夸张了啊，与事实真相不符合啊。那么这个说法实在说呢，是有过失。他没有了解佛经所说的意趣啊。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这句话重要啊。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这是大乘经啊，这个不是小乘经。大乘经是菩萨修的啊，凡夫可不可以修菩萨行呢？可以。华严经是最殊胜的，里面当机就说到大行凡夫，凡夫可以修学，凡夫可以学菩萨法，可以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这个佛法才是圆融无碍，但是你一定要发大心，大心就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这就是大心。大心就能修学大乘菩萨法。那么由此可知，此地所讲的读经一遍，这个读决定不是说我们看着本子把经念一遍，那这个果报决定达不到啊。要怎么读法呢？读了要能解其意，解了要能依教奉行。你看每一部经到最后信受奉行这四个字做不到，你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啊。念佛啊，古德讽刺人啊，是喊破喉咙也枉然。读经也一样啊，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

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听到这一句佛号，看到这种佛像，就要想起佛在经典里头的教诲。是借这个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啊，我们要把这些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月当中你去念十遍，你不会忘记你看佛教我们出家人持戒戒经每半个月要念一次为什么呢？怕忘掉了半个月再诵一次，复习一遍呢，要依教奉行的不是说念给佛菩萨听的寒山拾得封赐半月诵戒那个封赐的意思是什么？只会半月念一遍，平常一条都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呢？应当是条条要遵守啊，条条要做到才对啊。读经也是如此，地藏经上所教导我们这些理论原则方法要做这个比半月诵戒还要殊胜呢戒经一个月才念两遍呢，这一个月叫你念十遍呢那我们现在不念这个地藏经，我们改念无量寿经行不行呢？行无量寿经呢包括了地藏经无量寿经是在讲无所不包整个佛法了都浓缩在无量寿经上我有一年在美国讲这个地藏经大义在美国东岸几个城市就有同学来问我他说法师你不是一直都是在讲净土吗你怎么又讲地藏经呢你是不是在夹杂呢我说没有我说我还是讲无量寿经讲净土法门他说地藏经怎么是净土法门呢我说净土法门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你承不承认他说承认三福是观无量寿经的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对不对对呀我说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讲这四句这个经就是四句的注解那他才明了所以我们讲这个经是净土的基本法净土经里面十六个字就包括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是讲这十六个字所以你要不懂地藏经的这个三福里的第一福的意思你就不晓得你也不知道怎么修法所以我讲地藏经是讲净土

经啊，是讲往生经啊，我没有离开净宗啊，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所以此地这个读经一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果然读能明其理，能行其道啊，真正的这个经典幕后啊，信受奉行，这才叫真正叫读经啊。你真去做，真做到了，那么就有这个效果了啊。东南西北各游行类，这个游行这不算多，不算太大吧，啊，算小游行吧。小游行，古时候这个一游行是中国的40里，啊，古时候的度量衡比我们现在短，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古人身长，啊，一丈二尺。其实一丈二尺这样大的个子，现在人有没有了？多的是啊，太多了啊。我们看弘一大师周赤考，他在那个戒律31种里面，注意去看，古时候的一尺大概现在啊5寸多一点，不到6寸。我那么这样一活的时候，一丈二啊，或现在大概就7-8尺嘛，那7-8尺的个子太多了吧？就一定要晓得那个时候的那个长度计算的单位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一游行呢，如果算起来是大概最少啊，也是现在的应当是10里啊，大概是这个是不会相差的。那么半游行呢？就大了啊，至少啊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讲的100里的方圆啊，或者是啊差不多是400里方圆，这么大地方没有灾难，一个人有福啊。如果说大家都修福，那这个力量就更大了啊。我们一个人修的福不弱，今天这个居士林建立念佛堂，大家都在里面共修，这诸位能看到的啊。我想你们修福也走过不少地方，也见过不少道场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讲气，中国人讲气这个气氛的旺盛，可能在一生当中你看到居士林这第一。为什么呢？这么多人在那里真念呢，他离开念佛堂咋不论，进念佛堂的时候他真念，所以这个磁场就特别殊胜。进入这个道场，人能生清净心，能生欢喜心，这个力量就保佑这一方啊。这一方的人啊，这么大的一个磁场在这里发出这个波啊，影响这个地区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在我想象半年之后会影响整个新加坡的气氛啊，让新加坡的居民每个人都会生欢喜心，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心里面就很安静啊，就很快乐，就很欢喜啊。什么力量呢？这一边这个电波发射的太大了啊，超过一般人的胡思乱想啊，把你那个波的时候，这个波大了，把你那个波拉平了，啊，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现在世间人讲的思想波，啊，我们这个思想是佛的思想。

菩萨的思想啊，啊，这么大的波的时候，所以我讲经时候说的是，我们的频道跟阿弥陀佛的频道相同啊，接通了、啊，啊，所以这个波的时候，借着诸佛菩萨的波，产生极大的效果，啊，这个效应很大了，啊，所以此地虽然是三四百万人呢，没有关系、啊，这一个磁场可以盖过它。可以把他们那个波的时候，产生大的变化，啊，让他们心情平静，心情安和，啊，真正得到欢喜，感觉到这个地区安稳，啊，这个地区太平。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可惜没有人知道啊。啊，没有人真干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激李牧原居士啊！啊，没有他大力支持，啊，我怎么讲，怎么劝，都很难产生效果。啊，讲的是人不相信嘛。啊，这个地方李牧原居士相信啊，啊，一切条件的都具足。啊，所以。这么样的热心认真努力来做这桩事情啊，我们想能做上个半年一年之后，社会大众啊见到这个现象，自然就肯定啊，自然就发生欢喜啊。现在我们看居士林，你看看人越来越多啊。昨天李居士告诉我，参加这次超度比去年的人多得太多了啊，念佛的人也多了啊。听说有一些这个中原参加其他的法会，他们不去，都到这儿来了。好现象啊！感应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有这个效果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实啊，更是能够断疑生信。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道。这是说明这个影响之深，影响之广。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究《三字经》。上一次啊，讲到四时，四时是天气。现在呢，讲这个方位。东西南北四方，还有中央，叫五方。三字经这个经文，我先念这一段：越南北越西东，此四方应乎中。四方就是四个方位。南是在南方，

北是在北方，啊，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讲这个四方。

这个大地上面，那个一切人的人事上面，办任何事情，我们到哪里去，方向定住了，就会不会错误的。所以这个四方啊，在地上，这个讲天际是在属于天呢，地呢就是要定出方位出来。这个在4个方位定出以后啊，这个与前面40也有联络起来的，也有关系。比如说是南方，南方是在夏天，北方呢是在属于冬天的，这个西方是在秋天，这个东方是在春天。这个南北东西呀，这四方这个正方，除了4个正方以外，还有四隅。四隅是什么呢？就从北方开始说，北方到这个东方来，就是这个东北，就是这个，这是一隅。那么，再往南方来是东南，又是一隅，隅是一个那个角落啊，这叫隅啊。那么西呢，又是一隅，西北又是一隅，就东西南北是四方，加上那个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这就是8方面了。那么古人要讲的完全的话，再加上下，就是10方，那么这个四方呢，就代表这个那一切了。还有中，应乎中，中就是在四方之中的，就中央。那古时候，中国自古以来就讲这个干支干支，定出方位来，也代表四时。比如说，东方是甲乙。干就是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寅癸。东方是甲乙，这个南方是丙丁，西方呢是戊己庚辛，西方是庚辛，中央是戊己。这个北方是壬癸，那么这是吴方，就是10个甲子，10天干。那么再用这个支就地支了，地支就是在讲春夏秋冬的时候就说过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有12个时辰。那么这个12时辰就代表1年12个月，也是一天呢有12个时。干呢是干什么呢？是干就是无方。无方的时候啊，它代表什么呢？东方，与下边那个五行就有关。

系的。这个实干就有五行，五行是什么呢？金木水火土。东方甲乙呀，甲乙木是属于木的，南方丙丁火，西方是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是戊己土。那么这个就代表五行了。五行四方，这个中央呢就是个土啊，应乎中啊。应乎中是怎么应法子呢？就拿这个四季来讲，四季有12个月呀，每一季有最后一个月，那么这个，比如说春天，春天是这个正月、二月、三月，那么三月是季春了，到了四月呢，就是孟夏了，它这个中央土啊，与四方都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四方土没有中央土的话，四方位丁都没办法丁了。所以四方无论是这个金木水火啊，都离不开土。就应乎中呢，这个四方的金木水火啊，都要与中央土来，相应的，那四方相应的呀，是感应呢。我们在人事上面有，心理上面有心灵的感应。这个在方向上面，方向的五方就有五行。五行的这个五法呢，各有感应。这个讲到下边那个五行，就可以再加以解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五方啊，还代表五帝，五个古时候三皇五帝的五帝呀。这个五帝啊，用的那个辰字，辰字叫做五神，神明的神呢，有五帝有五神，那么就配合这个五法都有的，配合五法就是啊，春夏秋冬四时啊，在这个祭祀的时候，古时候国家啊。天子也好，国君也好，国君就是各国的诸侯了。那么，在巳时，哪一祭，祭哪一个帝，祭哪一种神，这个在月令里边呢，都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为什么要祭那个帝，要祭祀那种神？就是那个，就拿五帝来讲，每一个帝啊，都属于五行的，占着一个，五行之中的一种，五行就有五种德了，就是五德，木有木德，土有土德，火有火德，木德，比如说春天的一个这个木啊，万物生长。它呢，这个，这有生长万物的这种德，一共有五种了。五帝就是代表这个五种德，他在世间的时候啊，治理天下，他有他的功德。那么帮助五帝办事情的有五种神，五神也是，为天下人，

干那些有利于人的事情，所以到后来，天下人都奉他为神明。因此，在古时候啊，提到五方，这个四时来祭祀哪一种这个哪一个地哪一种神明，都是按照这个四方四时啊来举行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是讲到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啊，要知恩报恩呐。我们一个人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没有父母，我们这个身体哪来得呢？孔子在写《周易·系辞传》的时候，写的清清楚楚的，《系辞传》里就说：“精气为物，有魂为变呐。我们还没到人世间来，原来在哪里，我们自己不知道了。在哪里的时候啊，那一生的这个生命完了，死了。”死了之后离开那个身体，那个灵魂呢，到处游荡啊，这叫游魂呢、到处游荡游魂，遇到这一生的父母，这一生的父母阴阳交合的时候啊，得了这个父母的缘了，儿女与父母有缘分了，这就是入了魔胎了。入了魔胎以后，没入魔胎之前，我们只是个游魂呢。一般人讲是灵魂呢。入了魔胎之后还是个灵魂呢。那个灵魂到了魔胎了以后，就吸收母亲的她的气血，让我们这个。有了身体了，一天一天的这个长成熟了，然后就这个出生就生到世间来。想想，没有父母，我们身体哪来的？出生以后，我们什么也不懂啊，吃饭也不知道吃，说话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完全要靠父母来照顾啊，这种恩德，我想想看，谁能相比啊？所以古人比喻天地，父母就是天地，父亲就是天，母亲就是地，就是乾坤。所以呀，我们知道父母之恩呢，我们也要孝顺，要报恩，这是讲父母。父母，我们做儿女的，以及人世间所有的人，不但人类，一切的动物，其他各种的这个事物，都在天地之间呢。所以在能够在天地之间能够生存存在，靠天地呀，天。以空气、风霜雨露，供给大地上这个万物生长、收藏。这个大地承载我们万物，天地就是我们大父大母。天地是我们人类以及万物的父母。因此我们。这个读《三字经》的时候啊，知道东西南北中，东西南北中啊，知道那个五行，五行是属鼠的，这个。

哪来的？我们知道啊，这个本身最切身的这个恩德就是父母，在整体的来讲就是天地。在天地之间，除了天地，除了父母，还有古时候那个五帝，三皇五帝，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对于天下人呢，都是有恩德的。所以呀，到后来，国家啊，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那个国家都有祭祀啊。祭祀在什么时候？哪一个季节？祭祀哪一种神明？这就一个道理。知恩报恩呐，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报本呐。知道我们的根本在哪里。那么这就是应乎中啊，中字就代表这一切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呢，中国人把我们国家的名字定一个叫做中国呢。这中国这中字了不起啊！所以说，四方都是应乎中。四方应乎中啊，都要与这个中，要感应，就是把心呢，都归于到中上面。我们修道，修到什么呢？一个孔子的孙子子思子，著作了个《中庸》，这在《礼记》里边的。《中庸》开头就是，天命之谓性，就讲我们人的本性。本性什么呢？本性就是个中啊。就要守住这个中啊，学中庸的话，要把这个我们这个天性把它开发出来，这个道就叫中道。学中庸就学个中道，那么就是应乎中。这个呢，我们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呢。那个儿童时代他不懂这些道理，就是浅显的，就他所了解的道理，你一步一步的让他明了啊，这个知恩报恩这个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个一切的学问。总是要追到根本，追寻到根本呢，要返本。就像一棵树啊，树的根呢，我们看不到啊，虽是看不到呢，但是它非常重要。你如果把这根呢，把它铲除掉，不要了，那个树啊，大概没有好久，它就枯了，就死掉了，所以要像这个树啊，能够一直活下去，枝繁茂密呀，开这个开花结果啊，生生不已的话，它根很重要啊。我们中国文化。所以能够维持几千年以来，都知道找到根本的时候，都要学着做人的道理，学着这个做贤人、圣人，学做贤人、学做圣人呢，就借助我们在人世间，那么解决人世间的生生死死的

这个生死问题，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现在世界上除了宗教，除了佛家的这个佛法，那跟讲的跟我们中国文化是一致的。此外，其他的任何一个文化、科学、哲学，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讲的这么透彻。所以我们这个教儿童们读《三字经》呢，要从他，这个要教他这个，知道根本，要培养根本。下面呢讲这个五行了，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无殊。这个前面讲，三才呀，从三才就讲的天地人呢，天地人，再后来接着讲的天上有三光，就是代表这个天文学，三纲是代表这个三才这个。人类，万物之灵的人类三纲，春夏秋冬呢，就像天气的四时，东西南北中，是讲这个地上的这个方位，这里讲这个水火木金土啊，就把。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万物啊，它的那些基本的这些素质，也是基本的要素，在哪里呢？就是这五行。五行啊，这个形字是什么呢？形字是，不是停止在那里呀、是在那个运行啊，五种这个这个万物的这个这种这个素质啊，在那里运行。然后才有，万物。那么这个就是一共五种了：水火木金土，这是五种。水火木金土啊，从哪来的呢？你研究天地万物啊，那这个万物，这个研究研究到这个五行，再进一步的研究五行从哪来的？这就现代啊，一般物理学家研究物理。那么天地，这个万物的这个，这个最初的是什么分子？怎么来的？那么这里呀，中国文化是这么讲的：水火木金土啊，是由阴阳二气，生出来的阴阳二气呀，就是讲到这前面讲到那个一而十，十而百了啊，百而千，千而万，讲了个数目字，那数目字在这里呀，
有了解就是重要。

一二三四五，从一到五，五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目字。五后来就是六，六七八九十，到十又是个满数。就拿这个一二三四五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十个数目字当中啊，有奇数，有偶数。这个奇数是阳，偶数是阴。阴阳二奇呢？阳是代表天，天是阳气；阴是代表地，是阴气。阴阳二气就天地呀、两种气氛。这两种气体呀、造成五行的。比如说天。从一个数目开始，第一是一，一是阳啊，是天呐、天一，天一在哪里呢？从那个北方开始，天一生水，北方的这个北方人归水嘛，天一生水，那是天上的啊、第一呢？在地下第二，第六，一二三四五是五个基本数，这个五个基本数啊，后边是六开始是，然后在这个，再生成了啊，天一生水，第六来完成。第六成之，水就是在，天一个阳气，第六的阴气生成的。这个北方水，南方呢？南方是火，南方火，南方第二生火，从地上是个阴呢。而生火，在天上呢是气，天气成之，再讲到东方，东方是呢，在天上是三阳，三阳这个天山神木，东方木，在东方的地气呢，这个第八，第八成之。在这个，在西方是金了，第四啊，西方这第一啊，这个地气这个，四生了金，生金什么？天九成之，中间就中央。中央是天午，天气午，生土，那么最后是第十成之，就天地阴阳，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目字，生出这个。五行出来，我刚才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啊，就是那个《易经》里面讲那个河图，河图的是啊，那个，各位有功夫，你可以把它排一排，那个天呢？天一生水，天一那个一点呢是空白的，白的圈圈圆圈，

滴溜啊，是阴气啊，是六个黑点子，也是圆圆的，里边是黑的。那么这样排成起来呀、啊，四方加上中央，那么这就是，有河图了。所以研究周易啊，讲究术，这个象数这一派呀、啊，他非常注意这些，这些这个数学的。那么数学就是有那个从一到五，从六到十，这就是由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呀、啊，这个气生出来的时候啊，从哪来的呢？太极来的。太极。那个原来是一个本体，就如孔子把这个《周易》的这个那个本体呀、啊，定个名字就是太极，就跟那个如佛家的那个经典是一样的，佛家的经典那些大乘经典里面呢，那个。研究任何大乘经典呢，要研究这一部的这个明了，这个要说明这个经的本体呀、啊。经的本体就指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讲真如，或者讲实相啊，或者讲如来，这一个都是指的本体呀、啊。孔夫子把太极的本体定为，一的本体定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也是我们人的这个真心。我们的真心在哪里不动的？静态的。静态的不动的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是没有书。没有数目字的，一动了就是啊，发生阴阳这两种气象。阴阳两种气象呢，阳是明白的，是明的；这个阴呢是暗的，阴暗的。有一明一暗呢，这就。现出一个相了，有相才有数目字啊。比如说，我们叫小孩子，叫他学数目字。那个数目字很抽象的，你比他拿几个糖果来，拿一个糖果来给他认识，这是一；再拿第二个另一块糖果来。人家说哦，这是二，再加一个呢，是三，这样一个一个的叫他数目字啊，所以数目字有相来的。我们研究金木水火土，是从那个数目来的，数目这个。十个数目，就是从阴阳这个两个数目来的，阴阳两个数目就是从阴阳两个气象来我们学道的人呐，讲这一点就重要了。学道的人呐，也佛家。那个经典里边呢，像那《金刚经》，就叫我们学道的人呢、学佛的人呢，不要着相，着的什么相呢？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

一有这些相啊，好了，那我们这个生死就有了，就这个生死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啊，就把这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相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我们本心上面没有这些相，我们的太极呀，是一片光明的，没有这些阴暗的。阴暗就是一转动，一起一动态了才有阴暗的。那么这个要这个把这个。我们任何一个人呢，都会着相的。怎么着相呢？你老人家或者这么大年纪的，是老寿星了，这个人相、我相，你我这些，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私心在哪里？那就很多了，有这些这个在这里呀。就不会再见到自己本性，只有个人自己为自己这个这些现象啊，为他来烦恼，为他来这个一天到晚为这些人、为这些东西、为这些假象啊，来辛辛苦苦的，不知道为谁，这是一般人都是这样。我们学道的人了解这个怎么呢？就像佛家所讲的，不要着相，要开发自己的太极，要开发中庸所讲的天性，就先了解天地万物从五行来的。五行就是从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怎么来的呢？阴阳二气是从太极那一动的时候就发生这个两种假象。不动的时候，这两种假象根本就没有啊。那一片光明啊，一片光明那种，这个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有什么生死啊？天上人间，畜生恶鬼那些环境没有啊，地狱也没有的。所以我们儒家，这个《周易》是这个讲法，其他各五经里这个哪一部经，你要往里面研究，都是要。讲究这个道理，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嘛，我们研究这个阴阳二气，这就找到这个生死的来源了。那个孔子的弟子啊，子路啊，问孔子，敢问死，这是《论语》里面记载的，先开始讲。记录问是鬼神，鬼神呢？怎么样侍奉鬼神呢？侍奉鬼神，一般过去这个儒家，像这个，宋朝程子、朱子这些人呢，他们都避讳讲啊。其实孔夫子那些大弟子。都讲鬼神，有鬼神，就有六道，就有天地，有天堂，有地狱。这个儒家讲的跟那个跟佛家讲的完全一致啊。所以这个孔子的弟子，这个子路问如何是鬼神，孔子告诉他你呀。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你要侍奉鬼神呢，你先把人事上面的人。

以前上面，人情世故性要通达。你要孝顺父母的话，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了解父母的心理，你就知道怎么样是孝顺父母。父母死了以后啊，就是做了鬼神了，你就应该知道，视死如是生啊，是在《礼记》里面讲的，你就应该知道怎么个侍奉法子了。对面面讲有六道啊，那么子路又问：“敢问死？”孔子又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你要是问死啊，必得要了解生。一般讲《论语》啊，只是讲人呢。”怎么生来的？然后怎么死去？死去以后啊，又什么情况？只讲到这里为止。这在《三字经》里面讲到五行的时候啊，那就容易讲了。五行讲这个。金木水火土啊，五行就是这个广泛的讲，就是天地万物啊，收回来小的范围呢，就是我们人生啊。我们人生身体就是五行，我们身体的精华就是五脏啊，五脏就五行在那里。比如说，肝脏属木的，肺脏是属金的，这个心脏属火的，这个肾脏属水的，那么这个脾脏啊，脾脏就是胃了，脾胃了属土的，这五行就是五脏啊。五脏的时候呢，就是生理方面，在我们心理方面呢，精神方面就是。仁义礼智信，就后面讲到了，仁义礼智信，那么东方甲乙木，木是人，南方火，火是是礼的，那么这个西方金是代表义的，北方是。这个水是代表知，中间的这个土啊代表心。有时候呢，中国文化讲呢，这个北方与中啊，中央这两这个智信两者都是兼而有之的。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这个人呢，生理的、心理的，都把这个五行呢。包含在内，那么我们懂得五行怎么来的，我们这个生命就怎么知道怎么来五行，我们这个生命、心理、生理呀，就是从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是个假象，我们这个生命也是假象，我们这个思想呢？时时刻刻的在那个转变呢，自己也不能做主。身体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也不能做主。那么你要研究这个生命问题，研究生命，研究到这个阴阳二气呀，阴阳二气一安静下来，定下来。定下来的时候啊，好了，阴阳就在那里就归入到太极了，归于太极了，这归入到我们自己本体了，那就完全真心恢复了，这就是真我，这就圣人修成功了，那些生死不断的那些问题呀。自自然然，就一切都是因人而解了。

所以，孔子弟子子路问世鬼神，敢问死。孔子告诉他：“你未知生，焉知死啊？未知生就是你要研究，研究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源头在哪里。真正说起来，生命的源头啊，就是在阴阳二气。”阴阳而起，浅的讲，我们到人世间来，借助父母的阴阳二气，我们才有身体。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阴阳二气，阴阳二气那个时候在前一生死了以后，就是灵魂。灵魂是自己呀、啊，那个那种本有的阴阳二气。然后到人间来，借着父母的阴阳二气，这个缘，因缘和合，才有我们现在的生命现象。真正说起来，我们任何一个人呢，生命的源头就是在太极一转动的时候，变成阴阳二气，那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来源呢。把这个来源现在说明了，那就是我们研究啊人生观，研究生命哲学。就知道了。生命这些你讲的，要找到生命的来源。就一般的哲学来讲，讲讲这个人生问题，一直是讲这个宇宙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我们中国的学问五行哲学啊，可以在这里找到结论。那我们学圣人，把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个生死的这些假象啊，把它完全破除啊，得到真我，这就是这个归入到太极。所以下面叫此五行本乎书啊，书这个字。真正中国的这个数学的哲学了，数理呀、啊，数学的道理呀、啊，就从这里开始啊。你想想看，现在研究数学，那是讲科学，其实讲中国的数学啊，就是这个研究法。这样研究法，无形运转讲气数，在运用的时候，你把这个数啊，要它正常的运转，正常的运转才能使自己呀、啊、有了定力，走这个路就不会错误的。有这个路线走得不错的话，然后定力才有，然后一步一步的。才能够啊，把这一切虚假的东西呀、啊、舍弃掉，归入到自己真我，圣人才这样才学成功的。所以本乎书啊，书要找到根本。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说到这里。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翻开《感应篇》，我们从头念啊。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四句是总说，说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依正庄严都不外这个道理。一个人一生是因缘果报，一个世界无量世界莫不如是。这个大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下面文字都是这四句的注解。我们看第一段：是以天地有四过之身，一人所犯轻重，亦多人算。算减则平号，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

一切恶不只是言语造作，起心动念鬼神都看见，不但看见而且都有记录，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份的非常完整的资料档案。这不是欺骗人的，这不是假的。你看看我们现实的社会，官府政府机构，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他的资料档案了，他管理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些天神鬼神为什么也要保存一份完整的档案呢？我们这个地区也是属于他管理的，城隍管理这个县市的，他有资料，他的资料比我们杨氏的这个政府资料还要完整呢。天神，我们这个地区也是他管辖的范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他管辖的范围是这个娑婆世界。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六道里面做众生呢，管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不知道啊。就像我们现前的社会，你看我们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有邻长里长管我们啊，再往上去呢，有区长管理我们啊，乡长镇长，再上去由县长管理我们啊，再上去由省长管理我们，再上去由中央管理我们，管我们的人太多了。鬼神跟天神管我们那个情形比这个更要复杂，更要多。但有什么法子？谁叫我们堕落在三界里面？三界里面他们管不到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诸佛如来，这些人他管不到。为什么管不到呢？这些人无我。换句话说，有我就会被他们管，无我他们就管不到了，那就是所谓是，这个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这些天神鬼神呢，都尊敬你，所以佛称为天人师，道理在此地。感应篇。不能不细说，古时候人读书啊，中国念书人几乎没有不念感应篇的啊，汉学的底子多少都有一些，所以讲解点到为止啊就够了，不必详细啊来说，现代人不读古书了，浅显的文言文都有障碍，没有人教导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现在要给人说，人家说你的头脑有问题，你迷信了。

他哪里知道这是事实真相，这是真理呢？所以佛度有缘人，什么叫有缘呢？你肯相信，你能理解，能信，善根深厚。能够理解也是属于善根深厚，能够依教奉行，你福德深厚。我们有缘接触到圣贤的教诲，这个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是说明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专门管纠察的。我们现在社会上这个思过之神警察了，他要负责调查了。一人所犯轻重，这是讲你多半是讲你作恶，你犯的轻犯的重，对你一生受邀富贵就有加减乘除了。你要积善积德，你的福报就增加了，寿命就延长了。你要是造恶，你的寿命呢就被减短减损了，你的福报呢也打折扣了。所以我们每天齐心动念对我们的受邀祸福啊，天天都有加减乘除，但是这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所以大致上你的命运呢，这个真正有这套方法的人还能算得相当准确。像《了凡四训》里面一开端我们所见到的孔先生替袁了凡先生算命算得那么准确，就是他虽然天天也在造恶不大，也修一点小善，所以这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就算得很准确。如果是大善大恶，这个命运呢必定有改变。大善，了凡先生以后遇到云谷禅师教导他，他明白了断恶修善，所以他命运改了，福报增加了，不是命中定的那个数了，寿命延长了。孔先生给他算的寿命53岁，他活到70多岁，寿命延长了。这个是极善的效果啊！如果造作大恶，他的福报很短的时间享尽了，寿命啊也减短了。我们在二次大战当中，诸位看到希特勒，德国的希特勒，那是多大的福报啊！他如果不发动战争，
以善心对待一切人民，他的寿长得很呐、福报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用心不善杀死5000多万人受害的人达2亿多人，福报一下就减损了，十几年当中就想完了，他是几百年都想不尽的福报，十几年想光很长很长的寿命，这一次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就死了，这个是大善大恶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社会芸芸众生呢，就是一个现实的果报现象，果报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这叫愚痴啊，迷惑颠倒你能够看得出来，你就开智慧了，你警觉性就高了，知道应该怎么存心，怎样做人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了，才真正对佛菩萨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五体投地，真正钦佩呀！才知道不能不学。所以下面说出具体的事实，算减在平号。为什么会减呢？就是减损你的福报，减损你的寿命。这是你造恶，福报少了就贫呐。号是善时啊，多逢忧患呐。这是讲你一生的遭遇。遭遇到凶灾，遭遇到患难，你在这个社会上人家看到你都厌弃你，讨厌你，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因为你造作不善。你会受到社会法律的制裁，这是刑罚了，或是一些我们现在所讲的天灾人祸，你会常常遇到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搞不清楚啊。这就难了啊。能够辨别利害善恶，在现前这个社会就算是上根之人，千万人当中说老实话难得有那么3-5个啊，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利害，不晓得善恶，把恶当作善，把善看作恶，把真正的利看作害，把害看作利，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他说你这个说法过了时代了，你是迷信。这种人
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一禅体是梵语，中文的意思没有善根的人。没有善根的人，佛菩萨不能帮助他。为什么不能帮助呢？不肯接受。真正能够认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是佛经当中讲的上根之人呐。我们确实属于下根，只要好好努力学习，也会增长吗？也会提升吗？我们从下下根可以提升为下上根吗？从下上根可以提为中上根吗？努力修学，这个功夫不会白费呀。逐渐逐渐，有个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呢，我们也能够提升到上上根呐。这个正是善导大师在《观经》里面所说的：“欲语言不同。”我们能够亲近真正善知识，能够亲近诸佛菩萨，这个大好因缘要抓住，要掌握住啊！在有生之年决定要有一个成就，这个成就首先彻底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彻底了解，你才会真正断恶修善，你才真正会回头。你回不了头来，没有搞清楚啊，你克服不了你的习气呀，你立不了你的魔障啊！这个是佛经常讲的可怜悯者。我们讲到行惑随之这一句，汇编里面举的这个公案，第二段里头他引用的华严经，前面也跟诸位说过，意思没有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再做一点补充。我把这段文念一念。华严经曰：阎浮提内无浊众生，不修十善，专造恶业，杀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嗔邪见，不孝父母，不敬三宝。前面讲到此地，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四相很广很广，广到虚空法界。说到不孝父母，孝字是什么意思？几个人懂得？我们在讲习当中对这个字的解释解释了很多次，但是

没有机会听经的人，那就没有法子了。这一个字的意思，不要说是我们凡夫，诸佛如来来给我们讲解，啊，所有诸佛如来通通来讲，讲无量劫这个字的意思也讲不完。这个字的意思含义，包括虚空法界。根本的真理，无量无边的四相全在其中啊，怎么能说得尽啊？谁能够把孝做到圆满呢？只有如来果地这个孝啊做圆满了。我说过很多次，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有断尽，孝道不圆满。所以佛法是什么？佛法是孝道而已啊。成佛是什么？成佛就是孝道的圆满成就了。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自始至终就是行孝尽孝而已啊。现在众生没有人教，哪里懂得呢？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孝父母啊，不敬三宝啊，三宝是我们的师长啊。佛在世，佛是我们的老师；佛不在世了，法是我们的老师。但是法需要人传，需要人哄。传法哄法的这三宝啊，僧何以能称为宝呢？僧传法哄法，传法是让如来的法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至于中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学，培养啊，积极的弘法人才，这是传呐。弘是把佛法普遍的介绍给广大的众生，给一切群众。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的教诲，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做弘传工作的人，这是僧宝啊，他才能称之为宝啊。出家人他的正业就是这个。出家人无需要做社会这些慈善福利事业，不是出家人做的。出家人是教学，是弘法了。出家人一无所有啊，他拿什么去做社会福利事业？社会福利事业是在家二众去做的。你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到处游化，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拿什么？一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出家人的本分是传道，是弘道。盖一个寺庙都不是出家人的本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没有盖庙？
其树皆孤独园，竹林精舍是在家居士供养的，产权在家人的，不是出家人的。他们发心请佛，请佛的这些弟子到这边来安居，到这边来讲经说法。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借助道场啊，道场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新建过道场啊。这些道理佛都做出样子给我们看，这样明显的样子我们都看不出来，愚痴到所以然啊。这还谈什么成就呢？出家人自己建道场，说盖茅棚，这佛经上有，戒经上有的。后世这些弟子体力都不如佛陀那个时代，佛陀那个时代可以在树下露宿，我们现在不行啊，身体没这个体力，就需要有一个遮盖。这该怎么办呢？自己上山砍个小树，搭个茅棚，这出家人道场啊。在中国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个方式啊。我们要记住这些最好的典范，要认真学习，断贪嗔痴，成就戒定慧。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衙李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 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

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中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

0: 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新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

0: 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了。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

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

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

我们现在呢，这个每一天呢、有一个时间呢、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啦，那心如急躁。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你收心，要你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哎呀，后面好多事情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那么有读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
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

0: 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 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衡，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

0: 乌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恁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 仔细一看，

0: 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的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老你几岁啊？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始20岁。

0: 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佛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啊，好像是试一下的。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卖他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
1: 当真
3: 了，太
1: 当真了，
2: 搁那开庭
1: 了。
2: 搁当院儿了，媳妇。

0: 出个币，那个是6块钱的。
1: 那是真的。
0: 太多了，那里被他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还是有，处理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收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着这是一身。头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中啊，原上谁人？谁人了啊？谁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不兄弟。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3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楼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
0: 啊？
2: 还没呀、
0: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没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0: 没行过。
2: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3: 1966年， 文化。

0: 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跟下大队当队的人。在这个彩虹都是烂口，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啊，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天怎么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是。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

0: 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的
1: 时候，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 我在这儿。

0: 佛来见佛，转的客气是有外人，外人还要见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0: 人就是说，
1: 抽屉都收都
0: 死
1: 了，
0: 死
1: 了，
0: 死
2: 了，
0: 死
2: 了，
0: 死，
2: 你说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2: 阿弥
0: 陀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的，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你受骗，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老值，天值还过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心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贼说，
1: 贼说，受不了，
0: 贼说，
3: 贼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

0: 唱的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 而弟子们总

0: 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功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功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真是个
4: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5: 托钵念几十年，
3: 不贵了。
4: 比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力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5: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 圆明寺这三个经中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7: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助世弘法。

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学习到九小观，我们再简单的把这个九小观复习一下。说此观成实。荒物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否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响。究竟百年后，同路尽回肠。菩萨久想观，苦海大金梁。我们这个修习这个九想观要常常提起常常提起。那么这个是我们渡这个苦海的大金梁。我们在三十系列课本第一时中峰国师也给我们讲了一首偈就是出苦尽从贪欲起。那么这首偈呢就给我们说明所有一切的痛苦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生老病死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尽从都是所有的苦都是从贪欲所生起的由贪欲呢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就是贪欲。那么我们修这个九想观能够把这个贪欲的业因呢给它转过来，那么这个苦海就渡过去了。所以

叫做苦海大金梁啊，啊，这个就是好像我们渡过一个苦海啊，它是一个大的船啊，或者一座大桥梁啊，帮我们啊渡过这个苦海啊，到达彼岸啊，脱离苦海。那么第一个新思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啊，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想人刚死的时候啊，那个情况全身冰冷啊，想一想呢，我们自己将来也是这样的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呢，轻衣想，静观未练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是啊，静静的去观察还没有入殓的尸体啊，从一天到七天呢，就起变化了。啊，变黑啊，变青紫，看着呢就很恐怖啊，很畏惧。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常常啊到医院太平间去看看啊，或者到这个殡仪馆，那这个情况啊就会很清楚很深刻了。龙穴想，第三，静观死人出烂，肉腐成龙，势将溃下，肠胃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是出龙穴啊，静静观察死人呢，刚刚烂的时候啊，那个肉啊腐烂就变成龙。那么变成龙呢，它就会掉下来了啊，那个肚子啊它就破了啊，那个肠跟胃呢都消弭了啊，这是第三个阶段啊，龙穴想，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啊。我们现在呢自称风流，那么将来呢死了以后呢也是这样的啊。将之想，第四，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酱就是深红色的。这个第四个阶段呢，这个人死了之后呢，静静观察他尸体腐烂，那么停的时间久了，那黄水就流出来，就有尸臭味啊，臭不可闻啊，这个人啊闻的都受不了。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那么你现在再美丽啊，再怎么打扮啊，将来死了，尸体腐烂了，那也是臭不可闻啊，没有人敢闻的。虫蛋想，第五，静观鸡酒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孽，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巢凤里之身，将来亦必如此，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是虫蛋想啊，就是

观想这个人死的人，就会有尸虫，啊，有虫，啊，那么虫呢，就去吃这些肉了，啊，这是第五个阶段，啊，就是整个身体呢，都是长满了虫，那么虫呢就钻钻来钻去的，啮就是咬啊，吃这些肉。啊，那么全身呢就像蜂巢一样啊。那么这个我们要想到呢，啊，我们现在呢恩恩爱爱的啊，这个鸾巢凤梨之身，啊，将来亦必如是。啊，你再恩爱的人呢死了之后呢，那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金蝉响第六，静观腐尸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散。当念我偷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那么虫咬了，啊，咬到最后呢，虫也没有了，肉也没有了，啊，这是五脏六腑通通没有了。那么最后剩下就是那个身体的筋筋络啊，筋还有这个骨头啊。那么骨头呢就是这个筋啊还连在这个骨头上面啊，就像绳子呢啊绑起来啊。那么这些骨头呢还不至于散掉啊，还有这个骨头还连接着啊，所以如神素心得以不散。当念我脱香却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脱香却欲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去贪淫啊，那么这个身体呢，我们死了之后呢，也必然是这样的，则淫心淡矣。古善想第七，静想死尸今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那么这是第七个阶段呢。第六个阶段呢，骨还被这个筋连着，啊，还没有散掉。那么到第七个阶段呢，静静的想这个死尸。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也没有了。那么筋呢烂坏掉呢，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节呢，它也就分散了啊，所以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分散了啊。这个现在都是用火化的啊，比较这个不清楚啊。如果我们传统这种土葬的，哦，像我这个年纪呢，看到土葬很多啊。像我父亲，他就是规定交代，不可以给他火葬啊，要土葬啊，传统的。那么土葬呢，大概经过五年六年了，就要去捡骨了啊，就要捡骨啊。那么你那个。棺材盖一打开，那剩下骨头，啊，这个骨头呢，它就是散散的了，啊，不在一处了，啊，所以你要把它捡起来，重新整理整理，啊，那么买一个装骨头的这个瓮，啊，把它装起来，啊，那么照它那个顺序啊，啊，这个。脚趾啊，那么那个小腿、大腿啊，那么身上这些骨啊，叠到最上面呢，是这个头颅啊，这样把它叠起来。那么这是传统土葬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去捡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骨它就散掉了啊。那除非就是它。葬的那个地啊，运尸地

啊，那个五六年打开呢，它还没化掉，啊，就像那个木乃伊一样，没化掉，啊，它种到那种地叫做硬湿地，

0: 也还好好的。
1: 那么我看那个捡骨的，他就把棺材盖打开，啊，然后呢，去摘了几根那个芒草，把它塞进去，啊，然后我看他用那个米酒啊，再把它撒在这个尸体上。那么在经过3个月呢，它就化掉了，啊，就可以去捡骨了。啊，这次捡骨头的时候呢，这个骨都是散的啊，它不在一处了，因为全部都烂掉啊，烂坏了。那么现在这个火化呢，人一死2、3天啊，在大陆上呢，大概3天就火化了啊，那火化呢很快了啊，大概半个小时出来就是一堆骨灰了啊，就比较看不到这种现象。那么第八，烧焦响啊，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破亦如是，则迎心淡矣。那么这个第八关呢，就是火化的啊。这个火化呢，在古时候，这个火化呢，它是。露天的啊，露天的，像现在印度这个尼泊尔那边呢，他们那些尸体火化呢，都是露天的啊。那么如果要看这个，可能要到这个尼泊尔去看啊。那么他用传统那种火化啊，下面呢放了一些木材啊，那露天的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一个炉啊。那下面呢，就是起火就给它烧了，啊，那看到死人呢，他就2只脚啊在外面啊，然后就在那边烧，那如果要修这一关呢，啊，去尼泊尔看，啊，那就看得非常清楚。在我们中国地区呢，都是进火化炉，你都看不到了，出来就是骨灰了，啊，那么如果要修这一关呢？有机会到尼泊尔去看烧死人，露天的哦，在那边又可以参观，啊，又可以念佛跟他回向，那一方面可以修这一关，啊，那是看得最清楚的，啊，你就体会到啊，什么叫做烧焦响啊。那么如果有这个因缘呢，也可以去录像啊，没有机会到现场啊，这个录像录下来了，啊，也可以常常看。啊，那天天看，啊，看这个淫心啊，能不能把它熄灭掉？那么这个看了之后，就是想到我们自己文章盖世，啊，那么将来呢，火化的时候呢，这个静观这个死人的尸体被火所烧呢，焦就是烧焦了，缩就是缩在一起。啊，一般呢，这个死人啊，我是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听人家看过。啊，这个烧的时候呢，他整身体那个筋啊会缩在一起，然后人会坐起来。啊，所以以前呢，有人烧这个尸体呢，那个尸体坐起来呢，烧的人呢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后来才知道呢，那个烧了之后，他那个筋呢会缩起来，缩起来他就。做起来了，啊，就是这里讲的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击，啊，不堪目击就是你不忍心去看了。那么看到这些景象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迎心淡矣。啊，我们死了之后呢，啊，文章盖世。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将来去烧，就是这样。枯骨响地久，静观破种弃骨，日曝已清，其色转白，祸复防朽，人寿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

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枯骨响第九啊，这个是枯骨啊，就是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捡骨头啊，这个土葬的，这个是土葬的才看得到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土葬的坟墓呢，也有很多那个子孙没有去扫墓去整理，那坏掉了啊，或者呢，这个下雨啊，像现在这个泥石流啊，这个一冲，把它冲坏掉了。那冲坏掉了，那棺材啦、骨头啊，就暴露在外面了。啊，太阳晒，啊，下雨呢，雨淋，日晒，啊，它的颜色呢就转白啊，或者呢，啊，黄黄的、黄朽。啊，那人也从上面踩过去，野兽也从上面踩过去。啊，甚至狗都去咬了啊！那么这个是第九关啊，枯骨响啊，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啊，将来也是这样的啊，则淫心淡矣。那么这个九种观想啊，啊，就是观想，就是你观的这个印象要深刻。那么深刻呢，他才不会忘记。啊，遇到境界呢，提得起来，你那个淫心啊，才控制得住。啊，如果印象不深刻，啊，常常忘记，啊，没有常常提起这种观想，那么境界一现前呢，又忘记了。啊，因为境界现前呢，你眼前看到了，啊，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啊，而不是什么枯骨啦，啊，那些你就那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啊，那个淫心啊又起来了，控制不住了，啊，所以这个观想啊，平常要练习，啊，要练习，要常常这样想，啊，那么想到呢，你看到这个佛人啊，就像看到那个死人那个样子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个淫念啊，它就起不来了啊。不然呢，你只看到清净的，没有看到那个不清净的啊。这个观啊，平常要练。那么我们人总是很容易忘记的啊，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有一些同学大概也都见过这些景象，啊，特别有参加过助念的同学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啊，不要说后面这几个阶段了，啊，就是人刚要往生那个情况，以及助念往生这个阶段呢，啊，如果你观得起来啊，这个淫心也就能够控制得住了。啊，那么有一些这个恶病的啊，特别现在这种癌症的啊，这个恶性肿瘤的啊，这种病往生的呢，他往生的时候那个相就很难看了啊。那么有的相呢就很恐怖了啊，让你看到就很恐怖了啊。现在就是你当一个人还没有死的时候，还活生生的时候呢，你就要观想他死后的那种现象，这样啊，淫心才有办法降伏下来。那么这个观怎么要及格呢？啊，如果你能够降伏住淫心了，啊，那么这个观就算成功了，啊，目的达到了。所以后面这个啊，有一段讲修持九想观者，
可于从旦响时停心住响，若能观出臭味，迎心可习矣。啊，这里特别提出这个从欲观啊，就是第五观啊当中啊，这个从欲啊。那么停心住想啊，停心就是我们心要静下来啊，那么关注啊，你心很专一啊，很专心，注就是注意啊，注意啊，想那个事情啊，想到闻到臭味呢，那么这个淫心可熄，这个淫心就可以熄灭了。所以另外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这个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所以现在你去看到一些老人过世了啊，你看了就不忍看了啊，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很美丽的姑娘啊，但是现在老了啊，就变这样了啊，这是不断的啊给我们提醒啊，做这个观想啊。那么这个观想啊，根据我个人的学习呢，过去也观啊，但是怎么观也观不起来。那么最近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啊，这个观想配合念佛，念佛呢，你念到心比较定的时候，那么做这个观想啊，那么做这个观想啊，一定要心静啊，心静的时候，观想比较容易成就。如果我们心浮气躁呢，这个很难啊关得起来啊，一定啊要很冷静啊，心很平静啊，这样来观想啊比较容易成就。那么当我们这个心浮气躁的时候呢，这个浮气非常重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浮躁的浮气呢，先把它降伏下来，想给它降温。那么这个降温呢，用念佛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因为这妄念啊，妄想昏昏，心浮气躁，不容易作怪。那么先用念佛呢，念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心平静下来了，然后再来作怪。就比较容易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个九想观啊，还有四觉观啊，这是方便。那么经典上又有讲到不净观啊，那么那个更深入了。那么要修这个观想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心要静啊，心浮气躁就观不起来。另外呢，可以观密宗这个咒语这个字母，这个范理啊字母，观那个字，让心呢静下来。这个在《安世全书·欲海回狂》这一篇里面呢，这方面呢给我们收集的非常的完整。那么现在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认真去修了。如果不认真修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下面呢给我们讲出一个唐朝的公案就是故事这个狄仁杰这个狄仁杰呢在大陆这个
古装啊连续剧呢又演了这个狄仁杰啊，但是那个连续剧啊它是编的啊，很多是改编的，跟他原来呢这个啊正规的啊当然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狄仁杰呢，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他是唐朝时候一个贤臣。他是山西太原人，年少的时候呢也是风神俊朗，我们一般讲啊，人长得呢很英俊。有一年因为上京参加考试啊，在路途当中住一个旅社啊，我们现在叫宾馆。那么那天晚上啊，夜深人静啊，他正在埋首读书的时候啊，突然呢、啊，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偷偷的进来找他了。啊，一问之下呢，才知道她是旅社主人的媳妇。啊，因为呢，她的丈夫啊刚死不久。啊，难耐孤独。啊、那么在白天呢，偶然呢、啊，她看到了这个狄仁杰。啊，人长得呢很英俊啊，所以晚上啊特别呢来跟他相会。那么狄仁杰听完他的诉说啊，又看到呢他以美色来挑逗他啊，心里不觉的愣了一下，但是马上呢又心如止水，丝毫不被所动。那么这个是古时候呢啊，这个读书人呐、啊，他修养好的都有这个功夫了啊，他就有这个功夫啊。当然啊，这个读书人呢、啊、修的不好的啊也很多了啊，好的也有。同样读圣贤书呢，那有的人他能做得到圣贤这个要求，有的人还是做不到。那么狄仁杰呢，他算是能够做到的，所以心如止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周边无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那个心啊一动啊、那马上啊，他就会造这个业了、啊、这个心一动就迷了啊。他这个当时这个不被所惑啊，那么不被所惑呢，他就生智慧了，他就有智慧了啊。如果当时被迷惑了啊，被他这个美色迷住了，当下那个念头就迷了啊，就生烦恼了啊。所以烦恼跟智慧呢就在一念之间啊，你觉悟过来了，那个烦恼就变成智慧了啊。如果迷惑了啊，那个智慧就变成烦恼了。那么狄仁杰不被他所动啊，并且以怜悯的口气很温和的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么美丽啊，那使我想起一个老和尚对我开示过的话啊。那么这个艳妇啊一听到狄仁杰的话也很讶异啊，于是就娇声叹气的问他啊，说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狄仁杰啊，看他问了这句话啊，那么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开始啊。他说：“我以前呢、啊，借住一间寺院读书啊，以前读书人呢、啊。”大部分、啊、都会去找寺院、啊、因为寺院、啊、都是建在丛林深山
比较幽静

是个读书最好的地方。不像现在呢，这个寺院都变观光旅游胜地了啊，那就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了。那么在古时候，这个寺院呢是非常清静的，很安静的，没有人打扰。那么借助寺院读书啊，当然就会跟寺院的这些法师啊、老和尚接触啊，或者呢请教这些佛法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呢，有一个老和尚就给他看相啊，说依你的相貌啊，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啊，但是你一生当中要特别的谨慎，不要因为贪爱美色而犯了淫戒。那当时狄仁杰就请教老和尚了啊，他说美色是人见人爱，很难控制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才能熄灭呢这种贪淫的意念呢？啊，那么那个老和尚呢，啊，就给他开示了，啊，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啊，大部分凡人呐，所以会兴起这种男女淫欲的念头，就是因为贪爱对方的美貌。啊，你看他，哎，长得很美，你才会喜欢嘛。啊，如果他长得很丑，那你肯定不会喜欢的。啊，所以这个贪淫的念头，就是因为贪那个美貌。啊，如果能够啊，把那个美貌的身体，突然呢、啊、想，这个人呢、啊，他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么缠绵在床地。啊，人生病的时候呢，骨瘦如柴，啊，而头发蓬散，啊，眼睛呢深陷而无神，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个人病的很严重的时候啊，啊，这个眼睛啊就陷进去了，那很可怕。那么，诸位同学如果要看看呢、啊？啊，我自己有这个纪录片啊，1996年呢、啊，我大病两个月，差点往生，啊，真的就是像史蒂讲的，啊，骨瘦如柴，啊，但是我是出家了，没有头发啊，没有头发蓬散了，没有啊，那是要剃光头了啊，但是骨瘦如柴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眼睛。两个眼睛凹下去，就像僵尸一样。啊，那么病了两个月呢，没死。后来人家介绍吃的中药呢，又恢复了。啊，新加坡净宗协会请我去讲《无量寿经》。啊，我去那边讲《无量寿经》啊，全程录像啊，所以现在有录像带为证。你看到我当时那个样子，两个眼睛凹进去啊。你就知道什么叫骨瘦如柴啊，眼睛深陷而无神啊，你就会体会到啊。所以诸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啊啊，请大家啊看看我的1996年啊六月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那你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况了，啊，就好像鬼一般的可怕，啊，这想人生病的时候那个情况，啊，或者运想那个美丽的身体呢，因为卧病太久，即将死亡，啊，一阵青一阵白，啊，全身抽搐，变得很丑恶，令人不敢看，啊，这是生病的时候。啊，生病的时候呢，就已经很难看了。那么更进一步呢，想到死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啊，这个身体腐烂，啊，嘴巴、鼻子、眼睛都有虫钻来钻去的，啊，本来呢很娇艳美丽的身体，啊，一下子变作骨是骨，
肉是肉，啊，被虫吃得凌乱不堪，啊，不成形了。啊，如果能够这样观想，啊，相信必定会把那个淫逸的念头呢，像一盆冷水啊浇下来，啊，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啊，那么狄仁杰就对他讲啊，他遵守这位老和尚的教诲，啊，不敢忘记。啊，现在呢，看到你来了，啊，看到你娇媚身材、动人的仪态，啊，刚开始一接触呢，我也升起欢喜心，差一点难以控制。啊，但是我念头转得快，啊，就想起这个老和尚给我的开示。啊，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观想，啊，把你当作生病想，啊，将要死的时候想，已经死了以后的情况想，啊，顿时把贪淫的念头熄灭掉。啊，那么我听你来的意思呢，本来想为丈夫守节终身，啊，可是看到呢，啊，我这么英俊。啊，所以一时控制不住，才偷偷来看我，啊，就是要满足你那个欲望。啊，如果你能够把我呢，也像那个老和尚讲的一样，啊，用那个老和尚所教的方法想一遍，那么我又有什么值得你兴起爱欲呢？啊，这个时候呢，那个少妇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啊，在那边。停顿了一阵子，啊，想一想啊，这个狄先生讲的这些话，啊，那么心里想了一遍，啊，那就他忽然呐，啊，就感激的流下眼泪，啊，向狄仁杰跪拜说了，很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啊，不但保全了我的名节，啊，还指示我熄灭淫念的方法。啊，从此以后呢，我能做到古井无波，为丈夫守节终身。啊，以后呢，我用这种方法来观想，啊，也再不会有淫逸的念头生起来了。啊，那么说着呢，就像狄仁杰一再的拜谢，啊，怀着感佩的心情离开了。后来这位少妇呢，啊，她能够坚守妇节，啊，受到朝廷的表扬，为天下人所称赞。啊，一个年轻的寡妇啊，丈夫早死啊，能够守寡终身，在古时候呢，国家都会表扬的。啊，所以古时候有贞节牌坊，啊，这样的表扬方式。啊，那么根据佛经上讲啊，能够守节的啊，死了以后都会升天道啊，升到天道，那将来的果报就更殊胜了。而狄仁杰呢，啊，他后来呢辅助唐朝安邦定国，啊，他当官的时候呢，处处烧毁这个淫池。啊，会动人一念的这些诗词呢，啊，他都把它烧毁禁止，啊，勉励百姓啊，啊，要修德，后来成为一代的名臣，啊，以贤宰相而终，以后呢，被这个唐睿宗封为梁国公，啊，这个狄仁杰呢，历史上啊很有名的。那么他在《寿康宝鉴》呢，啊，有记载他这个，也有记载他这个公案。那么狄仁杰呢，他有一首诗啊，是拒美色的啊，就是拒绝美色的啊。这首诗呢，啊，说美色人间自乐春，我淫人妻，妻人淫，若将美色私残躯。遍体驱转灭色心，
那么他这首诗呢

就是脱胎于不净观，啊，就是不净观里面呢出来的。那么狄良公少年的时候有这样的德行，啊，所以当然了，他后来呢，他能成为一个贤宰相。如果我们佛弟子常做如是观，持戒自然能够清净。啊，我们这个戒啊，就能这一条淫戒啊，就能持得清净。那么这一条戒持起来呢，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佛给我们讲啊，那比你造那个七宝塔多高呢？造到大梵天，到色界天去了，那么高。那么庄严、那么伟大的宝塔啊，来供养佛的生生世力啊，那么还不如你持这条戒清净啊！你这条戒持得清净呢，比你去造那个七宝塔到大梵天呐、啊，供养佛生生世力的功德还要大，还要殊胜。那么下面又有一个公案啊，这是明朝时候啊，太仓啊，这个在太仓这个地方有一个读书人叫陆龙啊，也是长得英俊挺拔，仪表出众啊，在天顺三年到南京应试也是借住在一家旅馆当中，旅馆主人有一个女儿。啊，因为中意啊，陆龙不凡的相貌，晚间呢，就到他住那个房间那个窗门外，流连不去，啊，百般挑逗，啊，那么这个陆公呢，他也不为所动，啊，他就提一首诗，啊，就是拒之，啊，就是拒绝，啊，那么这个旅社的。主人的女儿呢，看到这首诗就大哭而去了。诗云呢：“风清夜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笑读书，一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博相如。”啊，写的这首诗。那么那一年呢，春季大考啊，这个陆公啊，他就金榜题名。这个之前呢、啊，这个陆龙的父亲呢、啊，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郡守率领众人呢，抬着匾额，敲锣打鼓到他家来，啊，送一个匾，啊，那么这个匾上呢题了"夜白风清"四个字，啊，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缘故，啊，到他儿子呢中了进士呢，才知道了啊，原来这个梦呢。是他儿子中进士的预兆，于是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陆龙这个梦。啊，这个陆公啊，他接到他父亲这个信啊，他就更加警惕了。啊，因为呢，这个都有鬼神在监察、在记录。啊，这个我们在《太上感应篇》呢，啊，都看得到。啊，所以在《太上感应篇》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你眼睛一看到，你刚刚一动这个喜欢的念头，这个就叫起心思之。那鬼神就记过了。那反过来讲呢，你心不动，那鬼神他就记功了。啊，他就记功了。那么记过呢，后面有灾祸；记功后面有福报。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后来呢，这个陆龙呢，啊，官高几品，直至参政，啊，也做到参政这么高的一个官位。古人为政注重修德，啊，故官欲高而德欲大。今人为政多只顾名利，不问道德，啊，故有一代当官，三代打专之意，一可。

不戒斋。啊，这个也是实际上的啊情况。古人为政啊，大部分都是注重这个道德，所以官做越大呢，他那个道德修养就越高啊，也跟着越大啊。那么想做高官啊，这个道德啊要跟着提升啊，这个道德水平要跟着提升。那么现代人当官呢，大部分都注重在名利，不注重道德啊，只注重自己的升官发财啊。那么这一生能够当官的，就是过去生修的福报啊。那么这一生这个福报现前了啊，不懂得再继续修福啊，只追求名利，不讲道德，又造恶业了啊。等到这个福报享尽了，灾难就现前。如果这一生呢，当官的人，他利用这个因缘这个机会呢，继续修福啊，那么他将来的福报呢，那就不断的提升了，甚至提升到天道去了，这个福报啊，就很长了，享受很长久。连带到子孙啊，这个世世代代啊，像这个宋朝范仲淹到现在呢，他的后代呢都很好，子孙都很好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的有一世之德者，就有一世的子孙保之有二世三世之德者，就有二世三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就十世子孙保之那么有百世之德，就有百世的子孙来保住他的家道他的家风不衰代代呢有这个贤儿孙出来继承他的家业家道这个要靠德要靠德不是靠权谋现在的人呢，他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为现在呢用尽心机那么去跟人家斗争他就会得到利益实在讲他争来的呢还是他过去生修的福报过去生如果没有修那个福报呢，你怎么争也争不来因此呢，此地这个诗也是告诉我们修德的重要所谓宫门里面好修行如果在宫门里面不懂得修善积德那么就很可惜了如果再反过来造恶业呢，那就很冤枉了所以这里讲一代当官三代打砖这个也是讲因果报应。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引用这个《寿康宝鉴》这个《寿康宝鉴》，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世呢，也特别推荐，还写了序文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也发现印过这个书。现在也有人把它翻成白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这个白话很好接引现代人但是原文还是保留最好能够这个把这个白话呢注在这个原文的旁边，就像我们讲经经文注解这样是最理想的因为原文呢，它有它的意味，白话没有办法代替的。那么《寿康宝鉴》云：“保身立命守则，天地间节气的变化和人身气血的流动，有着息息的关系。假如不……”

能配合节气而走穴的经穴，那么身体上脏腑气血的流行就会受到损伤。夫妇之间的相处虽然是人伦之事，但如不能节制，以致常常受疾病的侵袭，或于神明降见之期，淫污冒赌，而应遭削禄减年之祸。所以，为了免使身心受损伤和受阴谴，应当遵守一些禁忌，以免误犯。那么，这是寿康保健讲的啊。那么，寿康保健呢，现在是有必要啊，大力来推广啊。这个寿康保健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性教育啊。现代人呢，你给他讲寿康保健呢，他听不懂啊。你要跟他讲白一点的啊，就是男女间性教育。啊，他就懂了哦，原来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啊。那么印光祖师呢，讲这方面呢，讲这个男女间这个事情呢，讲的最多。啊，印祖在文钞也讲了，啊，不是说他一个出家人呢，专门讲人家在家人居士那些男女间啊，这个夫妻间男女间这个事情，啊，实在讲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他是大慈大悲，现在很多人呢，他不知道这些忌讳，很多是冤枉死的。啊，照这个《黄帝内经》来讲啊，我们一个人呐，这个身体呢，如果使用得当，啊，就好像一部车、一部机器一样，那么它有它一定的寿命的。啊，我们这个人照《黄帝内经》讲啊，是可以使用200年的。啊，可以使用200年，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保养，任意去糟蹋，啊，恐怕用个几十年就不行了。啊，因此自古以来呢，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所以就很多是冤枉死的。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给我们讲，现在很多人他并不是他寿命到了，而是他不知道这些忌讳，伤了身体，这样死的。啊，非常多。那么这个是讲到季节的变化了。啊，这个现代人呢，我们也有必要在网络上啊，这些做一些比较啊注解啊，那么来让大家呢参考。特别中医的理论啊，如果你去找西医呢，西医他不会跟你讲啊，现在学校也都有上这个性教育的生理的课啊，现在学校都有。以前的人比较保守，以前学校没有教这个啊，现在都有啊，现在国中生啊都教了。但现在教的到底教的是什么观念呢？都是用西洋人那种观念啊，西洋人那个观念啊来教的。那西洋人那个观念呢、啊？你给他讲哦，这个什么节气了、啊，什么气血了、啊？他说，你迷信中医啊，他就不相信你这一套，啊，他告诉你啊，没关系的。所以这个必须配合中医理论。你在西洋这个他没有这个理论，啊，你用西医的观点来讲啊，他认为这个没这回事情。啊，那么现在西医呢，他注重科技那个仪器，科技那个仪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个中医西医它最基本的不同点，不同的出发点。啊，那么中医呢，它是顺人的啊，跟整个自然界的这个一个整体的。啊，观察啊，作为一个理论的基础啊，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天地之间，不可能说我们人跟这个天地之间跟这个自然界它是分开的，没关系的

0: 啊，但是西医呢，这方面的理论就很缺乏了，啊，可能也有讲，但是没有中医讲的那么详细，那么完整，啊，甚至有的西医他根本就不讲这些，啊，那么西医呢，它是靠仪器，啊，那些科学仪器呢测得出来的，啊，那认为这个才是有病，啊，科学仪器测不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没病。啊，但是没病，那个人都快死了，啊，他也找不出原因，啊，所以这个必须呀，以中医的理论呢，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也有必要这个多学习，啊，那么除了自己呢保身立命啊，还可以帮助呢这个世间的人。保身立命，啊，也是无量功德。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卷中啊，科注卷中第六十二面。我们将经文呢念一遍：能于是时在日，对佛菩萨住行深向前。读世经一遍，东南东西南北北有行类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忧，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历无去。这个地方是讲真正得住佛菩萨的威力加持，这个修行人住在这个地方，百有行之内。那么照古印度的讲法，百有行范围就很大了，一有行40里，百有行是4000里，那这个范围多大了？在新加坡修行，几乎连整个中国大陆啊，都包括在其中。你说4000里啊，有这么大的力量。诸位要知道，真修才有这个力量啊。如果不是真干呢，40尺的距离都达不到啊，别说四百有行了啊，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现在人呢是在讲，比从前人更容易理解啊，所以从前人读这个经他能够念得懂，能够相信，我们真的是不能不佩服啊，他的善根福德深厚啊，因为古时候的解释啊没有办法到很详细啊，又找不到证据啊。现在我们得到这个科技的进步啊，用科学这些方法来证明，比从前呢容易懂得多了。那么这个道理前面呢曾经为诸位说过啊，希望大家细细的去思维啊，真正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波动的现象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凡是物相都会产生波动的现象啊，但是所有物相产生的波动它那个波是平和的啊，所有的物质啊，我们讲植物动啊，这个波是很温和的啊，很正常的，这个波的幅度振动啊

它在一定的范围，因为它永远保持这个状态，这个状态虽然变化，它变化得很微弱，这说明。

确实是波动的现象。这一个认知很了不起，跟佛法讲的太接近了。佛法讲宇宙众生怎么来的，这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从无明来的。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生六处。可见得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这是真正把十法界一真庄严的源头找出来。哪里有事实存在？我们感觉的有事实存在，这是波动的相续相。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露啊是相续相，电呢是刹那生灭相。刹那生灭实在讲就是不生不灭，生灭同时。这个波动的现象是生灭同时，所以佛讲不生不灭。我们要能体会到不生不灭不是真的不生不灭，真的不生不灭说这个不生不灭就毫无意义了。它确实是生灭，生灭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同时生灭同时。那么佛在经上用如是用闪电来做比喻，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在华严经上会详细说明。可是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的这个发射出来的波，那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所以我们在经上读到佛讲依报随着正报转，这句话很难懂啊。依报是我们物质环境，我们生活环境。佛讲生活环境是随着你的心在转，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很不好懂啊。那楞严经上又说若能转境则同如来，转境是生活这个物质环境啊能够随心所欲。佛说那你这个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这些话我们在经文上读到去确实很迷惑。其实我们用科学来证明呢就很好懂。今天讲的是我们以电波来做比喻，这电波的干扰所有物质发的这个波弱平和，我们思想发的这个波强大起伏悬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我们这个波发出的波强就盖过它了那么这个样子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了这个物理的结构是从波动产生的，你只要能够改变它的波动，那个物质的结构甚至星球的结构都会改变星球在太空运行的轨道也会改变，能产生这么大的波动

那么一切有情众生这个波，有善有恶有无记，分成这三类无记性的这个波可以跟一切这个物质的波能够打成一片，非常平和这个是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设法界里面这一切众生的波就有善有恶，所以造成了物质现象巨大的变化。正因为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古圣先贤对于一切众生特别强调教育。佛家教育说得最透彻，跟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系，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与植物的关系，与矿物的关系，与大自然的关系，最后再超越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与一真法界的关系。这佛教育讲的就是这些事情，你都明白了，都通达了，然后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啊！既然是一体，哪有没有关系的道理？我们这个身体上，任何一个细胞发生问题了，都会觉得全身不舒服它不是一个地方一根很小小的针刺，刺到我们皮肤任何一个部分，你看全身都感觉了同样一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的尽虚空变法界都有感觉那为什么我们感觉到不到呢？我们现在身体麻木不仁了，别说针刺你不知道刀割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麻木了这个麻木就是迷迷而不觉，麻木了。那诸佛菩萨那身体健康正常他清醒的状态，所以一点点小的疼痛他统统知道所以诸佛菩萨是个健康人，正常人，我们是个不正常的人是麻木不仁的人那么我们用这种比喻，诸位是比较上容易理解了，然后你就能肯定这个真正的依教修行这个波动它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在这样举例当中，你的这个波很强能把这个范围之内不正常的那个波盖过你把它压倒了你可以干涉它，它不能干涉你了你这个波是善的是好的，所以那个地方纵然是有恶的这个波，恶的波招来的灾难你这个善比它那个恶强所以能够化解他的灾难让他的灾难不起现行，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修行要认真要用真诚心这个力量强大了，世间人用的是妄心

啊，我们用真心，用真心就非常非常可贵。你用真心，那个力量就太大了。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你这个心跟他一样啊。换一句话说，你振动的频率相同啊，就跟他接通了。这个接通呢，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世间人讲的保佑。你的频率跟他相同，才能够接通，这才得到加持，得到保佑。我们的频率跟他的频率不相同，怎么样也起不了感应，起感应也是沾一点边缘，受一点点影响。没有直接接通，这些事情用电波来说的时候，诸位就很容易体会。真心决定就没有妄想，所以大小乘经论呢，你看佛苦口婆心的千言万语，无数处次地劝我们要断除妄想一定要从断烦恼下手妄想里面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这个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那有些人这身不是我什么是我呢我有不是没有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我佛说这个话人不相信不但一般人听得不相信出家人学佛学一辈子学到老死他还不相信如果他相信了他就成佛了嘛他为什么成不了佛呢他不相信嘛这为什么说相信了他就成佛了相信啊他就证得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身这个身叫体一体那么诸位常常听到佛法里面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个同体怎么讲啊虚空法界跟自己同一个体就是自己禅宗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清净法身法身哪有生命法身没有相法身能现一切相所以诸佛菩萨没有身能现一切身我们明了要真干才行这是真正的自己所以佛法学到头来是一回什么事呢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除这个之外一无所得正是楞严会上所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过是恢复你自己本来面目而已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切入这个境界了你看到众生得乐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

那个慈悲心不是勉强的，自自然然生出来的。为什么呢？虚空法界是跟自己一体，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补充这一点意思，希望诸位同学认真细心的去揣摩去体会，这一生能够入佛境界大幸。那么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所以经典我们要有信心，能信能解，真正能够理解，最后啊要实行，要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这个叫修行正果。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斋日每转一变，现世令此居家无住恒病，一时封业。这个是这个小课题里面呢，是现世佛力，这个是解释你现前得到的福，得到的利益。我们看此地跟前面呢有一字之差，前面叫读世间，这个地方讲转一遍，你看前面用读，这里用转，这个条没有用读，不是说能于十斋日每读一遍，什么叫转呢？转跟读的差别在哪里呢？读是从音上讲，修音上讲，转是讲从果上讲的，你读了之后啊，你的念头转变了，你的思想转变了，你的行为转变了，这一转变呢，灾就转变成福了。如果你学佛转不过来，那这个灾难你还是转不过来啊，你还是要受这个灾难的。这个字在此的是关键的字眼啊，转要从心上转，从形上转。这个意思就很深所以读诵一定要解义为什么这个经要讲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要讲清楚讲明白，让听的人呢觉悟了，明白了，明白之后呢，他这个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了，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这因上一转呢，那果上当然就转了。
啊，那么这个就是，若能转进呢，则通如来了嘛。啊，进从哪里转呢？进从心上转呢、啊。那现在就讲是，我们这个思想波啊，从思想波上去转。啊，从前我们这个思想，都是自私自利，都是贪嗔痴慢。啊，都是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那现在我们这个波换了，我们起心动念呢，利益众生，舍己为人。啊，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啊，他怎么会不转环境？境界本来没有善恶，本来是清净。啊，说实在的话，原本呢是个净土啊。为什么净土变成无着卧室呢？啊，是我们恶的念头啊，把这个环境啊改变了。这是佛给我们说出的道理，我们越想这个佛的话真的是越有理。我们自己试验试验，果然有效。所以一定要奉行才能够得力。那么清凉跟我们讲解《华严经》，啊，他老人家是用信解行证这四个纲领来跟我们介绍啊。这四个字要同时去做，啊，不要有先后啊，有先后那个效果就很缓慢。现在灾难临头，这种缓慢的方式来不及了，就同时来做。那么今天居士林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我们讲堂每一天讲经两小时，一年360天，天天不间断。这个是信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那是行证。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解门帮助行门，行门帮助解门。解行相辅相成的，那这个效果就很大。所以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了，不可思议。我们要深深相信，经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经。世尊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世尊的真心就是我们的真心。那么心是经之心呐，二而不二，所以他的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地方说的现实。

就是现前我们居家平安了，幸福，没有任何灾难，丰衣足食，可以得到这个效果。这个效果是很小的效果，哪有得不到的道理？

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设百千万亿大为神力利益之事。那么这是总结，地藏菩萨如是等这三个字，总结前面所说的啊，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皆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它真正的内容就是我们自性里面本具的宝藏。这个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啊，一真法界一真庄严啊，那是德相啊。能是能力，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啊，这都是我们自性里的本具。不但这部经，佛说所有一切经都是自性本具的真能，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那么由此可知，读经面对着佛菩萨真诚恭敬心，就能够开发自信了啊，让自己的信德也能够现前。这个就跟诸佛菩萨了，我们这个沟通的现象就沟通了，频率就相同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所有一切疑虑才能够断掉，断疑才生起真正的信心。信心是成就佛事，这个佛事就是自利利他的事业。信心是根源啊！华严经上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个道就是成佛之道，转凡成圣，圣达到究竟圆满是成佛，那个信是根源的。功德是自利利他，自利利他达到究竟圆满也从信心上建立。我们今天做的不够，做的不圆满，

原因在什么呢？原因在信心没有建立，信心不够。信心不够，是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解能帮助信，信能帮助解，行能帮助信，信能帮助行。虽然讲信解行证，讲四个字，其实一桩事情，每一个字里面必定含涉其他三个字。如果不含涉其他三个字，那就不能叫信。信里头没有解，没有行，没有证，那个不叫信。解里面如果没有信，没有行，没有证，那不叫解。佛法是圆融的，圆修圆证的，那这个进展就快了。下面说，阎浮众生与此大师有大因缘。阎浮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啊，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呢就很难接受。那么这个事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体验得到。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像观光旅游第一次到那个地方去观光我们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一看呢很顺眼，看得很欢喜，有人一看就讨厌跟他从来没有往来，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个现象就是叙事的缘分看到欢喜的我们看他也欢喜，他看到我们也欢喜这是叙事有善意我们一看觉得很不顺眼，他看我们也不顺眼，叙事有恶缘可能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这么几秒钟几分钟的时间，一生呢就会见这一次面，第二次就很不容易碰到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这个虽有缘，缘分很薄，一面之缘，一生当中一面之缘，时间非常短促我们能体会到有叙事的因缘。还有一种情形也能够证明我们决定有过去式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这个地方从来没来过一生当确实是第一次来，可是突然之间呢觉得这个环境很熟似曾相识什么原因？你过去生中在这地方住过，要不然你怎么会很熟从来没有人介绍过，你怎么会很熟？证明人决定有前世我在美国这个德州有个同修蔡文雄居士，他说他学佛的因缘真正体会到有过去式他知道，他也是在偶然有一次在旧金站附近开车迷路了，走到了一个小镇，从来没有去过这个人小镇他豁然感觉到这小镇很熟悉。

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的时候，走的果然一点没错。那事后越想越奇怪，如果不是前世在那里住过，他怎么会熟悉？怎么会有那么深刻的印象？总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他印象这么深刻，这是他亲自给我们说的。大概前生没做什么坏事，这一生又投胎的人生了。所以确确实实啊，人有过去生了，由过去就有来生了。那么这是讲的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许多人经历过，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但是没有蔡居士那么明显，那么样的深刻。再看下面经文，世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偈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这是极力的赞叹，说明闻名见相的利益。经典的文字简单，含义深广。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于接触到这部经典，利益各个有浅深不同。有些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佛法，那么像现代观光旅游，特别是到中国去观光，中国观光旅游啊，寺院是旅游的重点，也是外国人非常喜欢去看。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宗教的信徒，对于佛法一无所知，借着观光旅游见到这些佛像，见到菩萨像。当然他们不会有信心，甚至于他们看这个是迷信，层次高一点的看这个这是艺术品，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有没有利益呢？有，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跟一粒眼根一样的意思，耳根是听到念佛号的音声，听到读经的音声，那是耳根。见到佛菩萨

萨形象啊，这是眼根呐、啊。阿赖耶识里头，永为道种。无论是有意无意，无论是赞叹回报，都成了金刚种子。啊，就怕他一生呢没有语言接触到，那就非常可惜了。啊，回报都无所谓。他真接触到了回报，他要受回报之果报，果报完了之后，将来有缘再遇到了，他就信了、啊、他就能得度了。那么由此可知，给众生借法缘，这是好事情啊！在世出世法了，真的叫第一等好事。广结法缘的时候，不要有任何顾忌，不要认为这个是亵渎佛菩萨形象，造作种种罪业，那你就不敢动了。你怎么能跟众生结缘呢？对于佛菩萨起尊重之心，敬仰之心，那是已经入门来的。我们对于佛菩萨形象要尊重，以恭敬心供养。但是我们介绍给别人，那你就不必有这些顾虑。介绍给别人是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佛种子。即使他毁谤侮辱都无所谓，佛菩萨哪有见怪的道理？那见怪，那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绝不见怪。所以在现代，你看我们有一些看到，包装纸上印佛菩萨形象，报纸里头常常也印佛的佛菩萨名号，也有佛菩萨形象。有一些同修啊，看到这个情形来问我怎么办呢？那这个报纸能不能丢呢？我们怎么处理呢？他就慌张了。这是其分别执着，要晓得报纸上做事给许许多多众生借缘借发缘种善根呢、我们遇到了怎么处理呢？那就看你自己了。如果你家里面有地方放，你可以把报纸上的佛像佛名剪下来吧。或者是把它贴在一个本子里面，那做一个纪念也是好事情。如果不愿意这样做，照一般报纸处理就行了嘛，不必要执着，不必要计较。特别是在这个世间，造物的人多，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形象越普及越好。所以发心不相同，我们这个心是利益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呢种下佛菩萨的种子，这是好事情。不要常常想到这是不恭敬，把这个语言断掉了，那就可惜了。那么此地设的这个利益非常明显，我们得利益的人

随着他的心，随着他的愿。如果他能解能行，那个利益就很殊胜，利益就很大。他闻名见相不解，也不能行，那么这个利益呢，只含藏在他阿赖耶识里面。现前不能得利，这个地方现在殊妙安乐，这个他得不到。什么时候他能得到利益呢？那来生后世，他有这个缘，有缘再遇到，再遇到的时候，那个缘要是殊胜，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来帮助他，能解能行，那他的殊胜安乐的利益了，才能够现前。所以这个里头没有迷信的。这个里面差别因缘无量无边，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遇到有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闻名见相的这个缘分，我们自己细细想想，我们过去生中，甚至于久远界前，我们种下来的，到这一生我们才遇到缘，缘才成熟了，所以看到这部经啊，它能生欢喜心，越多越欢喜，能结欢喜，不结也欢喜，缘生的。缘一定是续世种下来的，不可能是这一生当中一接触就生欢喜心，没有这个道理。那么现前有许多大众接触不能生欢喜心，还不就跟我们过去生中那个情形一样吗？我们是过来人，很清楚吧，经历了许多生许多世的成就了，现在我们帮助他们种因，我们很清楚，也必须要经过来生后世缘成熟了，他才能得度吧。在世间人心里面想，这个时间太长了，可是真正在事实真相里面呢，时间是假的，没有时间了，时间跟空间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绝不是事实。所以华严经上讲，念皆圆融，一念可以把它延伸成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了。大乘经上常讲的十世古经不离一念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没有看到真相，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我们只看到荧幕上那个现象，

没有看到那个放映机后面的底片呢，荧幕上有前有后啊。如果看看放映机的底片，拿起来一大盘，没有前后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到有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是看是错觉当中看到这个幻象。你要把它看成了解真相啊，那你就好像那个电影放映机里面看到它的底片一样，没有先后。所以帮助一切众生种善根，修菩萨行，成菩萨道，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而且要积极去做，无条件的帮助大家去做。这个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以清净心去做，以平等心去做，这个样子功德自然就圆满了。那么经上讲的这个利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归家，这是一般世间人所希求的，举出一个例子而已。真正的功德利益比这个殊胜太多了，这个青年法师在这一段经文的注解注得很好，他引用经典里面所说的，比较上深一点，可是我们在讲习里头说了很多，诸位如果能懂得这个意思，看他的注解就不难懂了。

请看下面经文，在六十六面。二是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跪合掌，佛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即大誓愿力，为未来众生牵制利益，故问如来，唯然顶受。那么这是菩萨代替我们请示世尊，世尊讲了这么多，题目应该是什么啊？到这个地方呢，请问经名，将来集结的时候应该用个什么名字？啊，这个就跟世间人做文章一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写文章，文章写完之后，再定一个题目。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做法。那当我们做学生的时代，老师出个题目叫我们做文章，我们要依照这个题目做，那个很难啊，那个练习啊。真正做文章的时候，是文章做成之后。

之后再看全篇内容，啊，定一个题目。啊，像我们现在每天早晨吃完饭之后，跟大家谈谈话，这随便谈的。啊，那你们把它录下来，再把它写成文字，然后看这个内容，给它定一个题目。啊，让人看到这个题目啊，就晓得这次讲演的内容。我们佛说经原先都没有定一个题目来讲，应机说法，题目集结之后才定。但是佛经呢，有许许多多都是与会大众听完之后，或者听了一半，有人来请教，请佛开示。这种情形在佛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那么也有没有人问的，佛也没有说的，集结之后，集结的人给这个经定个题目。但是在佛经里面这种情形比较少，多数都是佛说出来的。那么这是普光菩萨为我们呢请示这个经典经体经名。二十是世尊给我们说地藏菩萨种种的修行化他的这些功德事迹，说完之后，普光菩萨胡跪合掌，这个跪在从前是礼节当中最隆重的。中国人行跪拜礼跟外国人不一样，胡跪外国礼节，不是中国礼节。中国的这个跪是两个膝盖统统跪下去。那么在古印度这个跪呢，是跪一个膝盖，那跟我们中国不一样。那是右膝着地，跪一个膝盖。这种跪法它有用意，便利于陈思老师。老师有什么吩咐的话，动作比较敏捷，起来的快，很容易站起来，替老师服务，念念不忘讽刺老师，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很恭敬的一个态度。合掌表一心，都是表法的。十个指头表我们的心散乱，胡思乱想。就合掌，收心，所有一切妄念呢，这个是统统放下，一心专注。这合掌表这个意思，这个合一了。表这个意思，这表恭敬，表佛言，表是下对上，敬此。那么从他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知道，普光也是等觉菩萨，也不是普通人。也是诸佛如来的实现了。

正是所谓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释迦牟尼。

学佛法确确实实是在演戏。我这个手头上还有一套剧本，正是现在这个时候，七月嘛，木莲救母啊，那一套本子真的是个大戏啊，很可惜，现在没有人去表演啊，剧本在，没有人表演。在古时候啊，佛门里的这些剧本很多啊，我们是没有留意去收集，留意收集的确很多啊。所以现在如果能用现代剧的这个方法来表达啊，做成电视连续剧啊，用这种方式来弘法利生，产生的效果就非常之大啊。所以佛家常讲的方便多门啊，不拘于一个形式啊。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些人才，对文学有修养有爱好的啊，有真正懂得音乐的，懂得戏剧的啊，我们来编这些剧本啊，送给这些影剧界，让他们在电视台表演，这个弘法利生的利益就大了，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说法不知道殊胜多少倍，应该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这些演剧的导演演员先来听经啊，听明白之后啊，去写剧本去表演啊，用这种方法才行啊，现代化啊，本土化。我们今天讲本土是讲地球了，现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地球变小了，今天讲本土已经不拘于一个地方了，整个世界是本土，一定要走向现代化才能收到效果。所以这菩萨是都是如来的化身，我九指十大士，这个十大士就是指地藏菩萨，我对他知道的太久了，太清楚了啊，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势愿力。那么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前面所讲，普广菩萨早就知道了，哪有不知道的事情呢？那么他在此地为什么要问呢？为未来众生牵制利益，故问如来。那他这个问是明知故问呢？这唱戏的吗？唱双簧的吗？这一问一答呢？众生不知道，不知道众生问不出来。一定要内行的人才能问出来。那么我们读这个经，我们要学，要学习。任何场地，任何时间，非常可惜呀，我们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没觉悟啊。度众生这种方法

学道啊。说老实话，也没有度众生那一种恳切的愿望啊，所以还是生死法师。如果这一套你学会了，你也有这个宏愿啊，时时刻刻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没有间断的啊！走路上散步、聊天，那前后都有人呢。我们明知故问呢，这一问一答，让别人听的。啊，我们在公共场所，啊，在餐厅里面吃饭，四周围很多人呢。啊，从来没问，哎，法师什么叫做佛啊？啊，你懂得，我也懂得。我们一问一答，唱双簧给别人听的，那些人不懂的。啊，那个餐厅我们在吃一餐饭，那就是道场啊，来参加吃饭人都是听众啊，几个人懂得？在中国大陆这个寺院里面，你们都住在寺院，你看每一天那个观光团多少啊，带队的导游给他们介绍啊，这个道场啊，介绍历史文物啊，给这些观光客，我们就不懂得在里面就差一脚啊。我碰到一次，在这个上海玉佛寺，我是离开的时候啊，走到这个天王殿，正好有两个团啊，我看到是那都是外国来啊，他们这个翻译给他们在介绍啊，那么我也是拉着旁边那是玉佛寺的一位知客啊，我跟他讲解天王殿四大天王是什么意思，表什么法啊，我跟他一讲啊，那两个团体都不说话了，都围过来听了，机会教育嘛，我们就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吧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叫机会教育，一切时一切处，我们要有这个心，有这个愿啊，就像普光菩萨在这个地藏法会里这一问一答嘛啊，哪有不知道的，都知道啊，明知故问，唱戏表演给那些人看，让那些人看到之后觉悟了，明白了啊，所以要晓得大陆上这些观光这个寺院，如果能利用机会教育，教导全世界的众生啊，他们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真正得到利益回去了，回去之后他又会宣扬，哦，自己听到的、明白这佛法。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他那些亲戚朋友听了之后又会到中国来观光旅游，来想学一点东西回去啊，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花了一笔钱，那就学费啊，真学到东西回去了，我们没有辜负他，好事情 啊，所以我不在中国没法子，我在中国一定。

建议中国佛教协会啊，把所有出家人的时候要集合起来办培训班，啊，培训他们精义会教育，每个人都会说，啊，不必多啊，只要把这些表法的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天天为这些观光团体来讲解、来说明。这个让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来走这一趟啊，知道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啊，这个艺术水平那是世界稀有的，中国的学术这精湛更让他佩服啊。这宣扬固有文化，宣扬大乘佛法啊，佛法确确实实在中国已经不在印度了，印度没有了啊，这个佛法也移民啊，移到中国来了，印度没有了啊，所以全世界要想学佛一定要到中国来啊，就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呢很有感慨啊，啊就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做，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这个不是找麻烦的。啊，所以不要怕。啊，老法师很辛苦，老法师很累了，啊，不在乎这些。如何能令众生得利？明知故问，但是故问如来，巍然顶受。啊，这个“巍然顶受”四个字非常恭敬，啊，决定依教奉行，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这下面他就正问了：“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啊，你讲的这些怎样把它定个题目啊，好让我们辗转流通啊，啊，把这个法门啊介绍给一切大众，推荐给一切大众，留步的意思流通宣布啊，流布的方式很多啊，无量无边，决定不是一个一种形式啊，我们要看环境啊，看形式怎样做最有利益，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做啊，我们在讲堂里面讲经，讲堂很小啊，听众不多啊，如何把讲经的效果扩大啊，当然最理想的就是电视啊，电视这个语言我们不成熟啊，没有这个关系啊，尤其电视是由国家政策限制住啊，语言不具足，我们也没有这个财力啊，做不到啊，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每一次讲经啊，把这个录音带保留住，这个我们可以做到的。有缘的道场，有缘的同修，没有缘到现场来听，我们可以将这些

袋拷贝送给他们。佛法就布施供养，绝对没有买卖。所以我们印的经书啊、录音带、这个录像带啊、CD， 从来没有买卖的行为，都是赠送。那么这个几两年来，因缘逐渐成熟，台湾自从第四台开放之后，有许多人问我要这个录像带，有人要，好事情，我们很欢喜，我们提供，他们拿去播放。所以现在在台湾几乎每一天呢有三四个小时播放这些录像带，那么在美国每一天有一个小时最近夏威夷电视台也开始播放，每一个星期两次好像是两个小时的一个星期两个小时，风气逐渐开了，我们的录像带派上用场，只要他们向我们要，我们储存的东西很多我相信两三年他都播不完了我们储存这么多东西在呀。所以我们要早早想到要利用这个科技的方式，那么现在这个电脑的网络开放，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最好留步的方法许许多多这些资料都在网络上我们看科技的这个趋势在我想象当中，十年之后电脑的时代，可能这些电视都会被淘汰掉每一个人带一个小电脑，那个电脑的时候就像一本书那么大了十年之后的电脑可能变成一个很小的小盒子，可以装在口袋里。越做越进步嘛！每一个人打开电脑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想听经的时候，你都能够收到，太方便了。所以将来对全世界弘法利生。需要多大地方？我们现在这么大地方足够了，地方小省事啊，开销小啊，不求人所有这些力量通通做弘法的工作做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的工作我们自己衣食足就很快乐，就很自在了有志同道合的有个七个八个足够了，人不要太多我们专攻大乘每一天在讲台上锻炼利用科技的方法把它普及到全世界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留步把心定下来，专门干这种事情。我们不必挂个什么招牌，那是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身。

真正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啊，我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啊，希望把如来的事业做好，这一生就过得很充实了，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也是几十年以来，从学佛以来就有这个愿望，希望有几个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共同来做这个事。同心同愿的人难找啊！那古人所谓的“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啊，那是从比喻，你这个锋利呀，能够切断的钢铁，有这么大的力量，同心的人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大家把名利看得太重，这就没法子了。如何能把名闻利养、人我是非写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念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样的人难找啊，太难。我深深相信，能有五个人就能把佛法再兴旺起来，跟释迦牟尼佛时代无二无别。世尊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能起家，今天能够有五比丘决定能够把佛法兴旺起来，那么这五个人真正有道心，跟此地所讲的是真正能把观念言行转过来，与佛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个事业才能做得圆满。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曰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力经。普广情是精明，世尊说了三个名字。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三个名字其中之一，这是过去已经的大师，从世尊所说的这三个名选了一个，选了地藏本愿，就这个经叫地藏菩萨本愿经。愿一定有行，所以本行呢包括在本愿里面，行一定有势力，这个势，这大家知道地藏菩萨的誓愿宏深真正是舍己为人，我们今天所讲的牺牲奉献、舍己为人，地藏菩萨是第一个模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度尽。

众生方成佛道。那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值得一切诸佛如来赞叹，一切众生敬仰。观音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此地看，普广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有啊。从这个愿来说呢，都叫地藏菩萨。普广也叫地藏菩萨，观音也叫地藏菩萨，文殊普贤都叫地藏菩萨。从这个愿说，如果从大慈大悲上说呢，地藏菩萨也叫观音菩萨，通通都是观音菩萨。千万不要把了一个菩萨看作一个人，那么时代版你就糟了。所有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呀，所以你成就是集一切菩萨之大成，所有一切菩萨就是我一个人，这就对了啊。所以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所以从我们自己孝亲尊师啊，从这个运行，那就是地藏菩萨啊。从慈悲济世，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从用理智，不重不用感情，那你就是文殊菩萨啊。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就是普贤菩萨。所有一切菩萨是一个人呢，不是很多人呐。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啊，学到老都不能入门，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把所有菩萨分了家了，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就糟了。所以你不得其门而入啊！你真正懂得了，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啊，华严上一再给我们提示：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都是说明这个道理啊，都是讲的这个事实啊。哪里可以分家了？这一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说老实话，经你也看不懂。你怎么能得到这个经教的殊胜利益？这是说到地藏菩萨本是从誓愿产生的力了啊，这个力就是我们今天讲动力啊，勇猛精进，永不退转。什么力量在推动它？我们今天看世间人，世间人拼命在工作，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在工作？名利。如果他得不到名，得不到利，他就懈怠了，他什么都不想干了。昨天报纸上登了一个小东西，我看了很有趣味啊，讲加州西谷，那是我在加州住的那个地方。我住在南湾，就是说那个地区，那个地区很多科学家，多半是做电脑电子的。我在旧金山讲经，他们这些人都来听啊。这个里头博士学位的人很多。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湾区，在旧金山讲经。

听众大概有80多个人，1/3是博士学位。啊，所以那同学告诉我，他说：“法师，你到此地来开博士班了。”这些人呢，工作都非常努力，每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为什么呢？赚钱。钱赚了之后没地方花，也不晓得怎么花法。真的是如此。啊，拼命努力在那里赚钱，是为这个，他才那么样的工作啊。如果没有钱赚，啊，没有利益的话，他一定就不干了。世间人这个动力呢，工作劳动动力，名利。那么佛法名利舍弃掉了，啊，什么力量在推动他？本事，啊，他誓愿在推动啊，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其实的是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力在推动他，他真正有这个愿，他一定要断烦恼，一定要学法门，一定要成佛道。为什么呢？他不断烦恼，不学法门，他就没有能力度众生。那么由此可知，因为这个愿力成就了自己，自己成就之后，他的愿力才能兑现了，才能普度众生。所以诸佛成佛了，成了佛之后，决定不住在佛位上，再退到菩萨位置上来啊！啊，行菩萨道，菩萨是学生的地位，佛是老师的地位。因为在老师的地位上就麻烦了，佛道是师道，提倡的是尊师重道，那么只有学生来求老师，老师不能任意去教学生，老师要随随便便去教学生，学生对老师就不尊敬了，所以师道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中国跟印度古时候都是这样的，求学你来求学，没有老师到你家去教你的，没这个道理。那么谁可以到你家去教你呢？菩萨，菩萨是同学，同学就没有这样尊严了，同学可以随便，就经上讲做不勤之友，你不来找我，我可以去找你，那种菩萨，菩萨方便了，我们关系是同学关系，我们不是老师的关系，所以你要懂得，你看看表演做老师的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表演做同学的许许多多诸佛如来示现成菩萨的身份，来跟我们做同学，来帮助我们啊。其实在讲呢，这些人早就成佛了，这是真正的慈悲呀。

佛来教化众生，不是内行人帮不上忙啊，不是内行人不能关机，不是内行人不能问啊，问不出来啊。啊，所以我常说啊，学佛就是唱戏，就是表演啊，那经典就是剧本啊。你看这诸佛菩萨在此地表演，表演的都活泼啊，特别是在华严经上看到啊，你看那个法会多少人啊，如果从经开始到整个经的结束，你看他与参与的这个团体啊，不能算个人，参与的团体总共就是有228类，有这么多啊！我们讲那个从团体人这么多的团体，每一个团体里面的人数都是无数无量啊，无数无量，不就让我们立刻就体会到了，这个大舞台是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大舞台啊，所以它的人数才无量无边的。哪些人在导演，哪些人在当演员呢？全是诸佛如来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种种不同身份的，全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随类化身，随机说法。我们要在经典里面学会这一套本领啊，要建立这么样的理念，我们也就参与这个法会啊。这个法会是华严法会啊，华严法会无时不在啊，没有中断的啊。所以经上讲，陈说、差说、无间断说，无间说没有间断的。华严法会是个总法会，所有法会那是那个小会，大会里都是小会，华严是总会。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进入这个境界，我们就入华严法会了。那么星期六我们遇到了一段经文，正好讲到华严三昧啊，多少跟诸位啊报告一下。明白了之后，确实把我们的观念转变，我们的生活随之也转变了。转变我们自己的业力变成愿力了，这个是学佛真正的力。那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转不过来你就得不到啊，转过来之后，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这是说到地藏本事力解啊。后面经文还有两行，我们来念下去。念此菩萨久远借来发大宠愿，利益众生，是故如人意愿留步啊！这是世尊的嘱咐啊。缘此菩萨，缘是这么一个缘分啊。此菩萨。

那是地藏菩萨，九缘界来发大乘愿，这个乘有两个多音，念重也行，念重也行。啊，重呢，他的愿很重啊，重是重福啊，他生生世世都发了，所以说两个音、两个意思，通通具足。啊，你念重念重啊，都不错。都讲得通，啊，他有两个这个意思在里头，啊，就他的愿望完全是利益众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是菩萨的本愿。那么换一句话说，也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所以大乘佛法从哪里修学？一定从地藏菩萨修学。你要没有地藏的心愿，你决定不是大乘人。在大乘法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要以这个为基础，那就是一定要是普度众生。真正是众生未得度，我自己不能成佛。这个时候不能成佛是不具佛位也。地藏菩萨真的九缘界都成佛了，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哪有不成佛的道理？不具佛位啊，也就是说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是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意思。不做师啊，给一切众生做同学，是一切大众的学长啊，以学长的姿态出现，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啊，真正的意思在此地啊，足够资格做老师，不以老师身份出现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习啊，就是主动的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破广闻已，合掌恭敬，坐礼而退，啊，这个而退是退，一定要照做啊，啊，不是退了之后就算了，啊，退了之后一定是依教奉行。要认真的去做。好，这一瓶就介绍到此地啊。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七十名，卷中第七十名，立业存亡品第七，请看经文。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

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拓惑善利，多推粗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辈人，如履泥土，负于众矢，见困见重，足不深邃。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里面是这一部经里面的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现在的七月，民间都知道这些超度的法师。这个超度法师是从什么地方起源的？依据什么样的理论？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都会给我们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经一开端，这是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的这段话这是他在我们这个世界度化众生所见到一些事实的状况。阎浮众生，这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举心动念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也。地藏菩萨说的这句话有没有过分？我们自己要认真冷静地去思维，起心动念是不是罪？那么佛讲这部经，这部经是在方等会上讲的，在那个时候3000年前菩萨说这句话，确实会让我们怀疑。那么，如果在现代这个世间来讲这句话了，我们就会很肯定，确确实实起心动念无非也是罪啊。可是菩萨的意思很深为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罪这个话说起来难懂了。在如来果地上在法身大士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我们讲原教初住菩萨他们还会不会起心动念呢？不会了这个意思诸位听懂了也就明了了。起心动念呢就落到十法界里面去了，所以他那个罪的标准定得高啊，那个标准是一真法界跟十法界的界限，你落到十法界了，那你就是罪了。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藏教的佛通教的佛所以起心动念是什么呢？已经把你这个真心真性呢

变成了实了。你看《法相宗》里面讲修行的标准，转世成智啊，啊，转八识成四智啊，起心动念呢，转四智变成。

么今天这个世间那个标准就更低了。今天这个世间标准是什么？三恶道的标准呐、啊。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三恶道的罪业了。啊，当然，地藏菩萨了，确确实实这个意思是指三恶道的标准。确实指着严重的分别执着啊，设法界里面分别执着很薄啊，很淡薄，六道里面分别执着就严重了啊，尤其是恶道众生啊，所以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跟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啊，这是我们真正想学佛的人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啊，常常用佛陀这些教诲呀来测验自己，我们功夫是不是得力，我们修学有没有偏差，有没有错误啊，用这些教诲来检点呢、啊、来考察了，像读书一样常常啊要查看自己的成绩，那么佛告诉我们设法界的业因，业因当然非常复杂啊，复杂里面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啊，我们讲第一个因素啊，佛就给我们说这十法界的第一个因素啊，那么佛称佛第一个因素是平等，佛是平等心的啊，等念众生，如果有分别就不平等啊，所以佛看虚空法界决定没有分别啊，那是一体的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个因素啊，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能与六度相应，这个人是菩萨啊，念觉心是十二因缘，念念跟十二因缘相应，这是辟支佛，念念与四谛相应是什么啊，这都讲第一个因素啊，念念与十善四无量心相应，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这是六道里面的天道啊，为什么会升天？上品十善还要具足四无量心啊，这种人升天啊，到人道里面来得人生，与五戒相应啊，我们今天的人生从过去生中修行呢啊，与五戒相应啊，这是的人生呢 啊，那么三恶道啊，与贪相应是恶鬼道，与嗔恚相应的地狱的

与畜生与这个鱼翅相应的畜生道。那十法界里面，这里头还有个修罗道，修罗比较特殊。修罗是修善，也修上品十善，没有四无量心，而是共高我慢，嫉妒心很重，好胜心很强，他也修上品十善的，这种人是修罗因呐。不是罪呀、无非是罪呀、那我们想想，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相应？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觉得自己起心动念与哪个法相应，将来就到哪一个道里面去受生。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说实在话，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啊逼迫你，没有啊，完全是自己造作，自己感受。这里头没有别人给你做主宰呀、上帝做不了主啊，阎罗王也做不了主，佛菩萨还是一样做不了主。谁做主呢？自己做主，就是你起心动念呢，与哪一个法相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每一天起心动念呢，自己就很清楚啊，知道自己的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人是觉悟的人。明白人那么我们要想往善道去纯善至善，是佛菩萨这两道啊，要想做佛菩萨，那你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心去修流动，起心动念与这个相应，你走的是佛道，你没走错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那你走的是恶道，你走的是三途啊。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来限制我们，所以大乘经上才讲，这佛自己说的，佛不度众生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众生得度是谁度他的？自己悟自己度佛只是给你做增上缘而已所以佛法是私道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跟世间学校老师一样，老师能教给我。

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我们明白觉悟了，方法教给我们，我们自己要去做，才能得到好的成绩。所以成绩好坏与老师不相干的，老师再慈悲再爱护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成绩提高啊！要靠自己努力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佛将来要到哪一个法界，要得什么样的结果，完全要靠自己。所以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差别就很大了。不学的佛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道怎么个修法了，多做善事。这世间人现在一般崇尚的大慈善家，多做善事，如果多做善事，还有个好胜心啊，无明啊，在社会上他要去要地位，要大家对他尊重啊，对他赞叹啊，有这个意念在里面，那我们就晓得他的果报在修罗道啊，看他修的佛大小，佛要大的天上做阿修罗，次一等的人间做阿修罗，再次一等的是魔鬼畜生里面做阿修罗啊。所以唯有啊接受佛的教诲，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啊，心地平和啊，用现在人都说的话，永远保持低调，这个好啊。你走的是菩萨道啊，佛菩萨对于任何人谦虚恭敬，对善人亲近，对恶人也是谦虚恭敬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最近我们在学习华严，这一部大经可以说把虚空法界都说到了，一切众生之类每一类漏掉，佛在经里面到最后总归结，归结到十大愿望啊，这个戒总结十个纲领啊，从那个十大愿望展开啊，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最后浓缩啊就是十大愿望。所以你要真正了解这个十愿里面所含的意趣，修学的方法，你不了解全部华严经，你怎么会知道？

快休息吧。那是总纲目啊。可是这个总纲目，我们再要把它简化，我们提出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20个字。注意想想，这20个字跟十大愿望相不相应？然后啊，我们这个修行用功啊，才真的掌握到要领啊。我们修什么？起心动念与这20个字相应啊。把那个不相应的念头统统改正过来，念念都相应，那我们晓得我们走的是菩萨道，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华严到最后皆归到西方净土，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们这20个字最后结归到念佛，所以在行门里面是越简单越方便。解要深要广，行门要专要义，功夫才得了。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学啊，好的修行人啊，常常跟我谈起来功夫不得了，很想自己功夫得了。为什么功夫不得了？知道原因的，不得力的因素啊，就是我们举心动念不相应，依旧还是贪嗔痴慢，那怎么会相应呢？在此地，原因在此地。菩萨在此地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拓火善力，多退粗心。这个拓是脱离苦三恶道，菩萨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诸位要知道，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的都叫地藏菩萨啊。观音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文殊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都叫地藏菩萨啊。所以地藏菩萨的名号绝对不是专指一个人。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啊，就很执着啊！地藏菩萨绝对不是观音菩萨，就像我们学校老师一样，这个老师叫顾文，顾文老师绝对不是英文老师，哪里晓得他在我这叫顾文，在隔壁教室叫英文，是吧？
他多才多艺，他样样都能啊。我们这是搞错了啊！啊，所以你要真正通达明白了，晓得一个人呢具足一切菩萨名号的头衔，他都是啊。啊，他在什么场合，我们就称他什么菩萨。故佛如来也是这样的呀。这是说他教化的这些众生好不容易在三恶道让他醒悟过来了，那么这种醒悟，一个是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另外还有个这个众生有善根，如果没有善根，菩萨对他那是无可奈何啊，怎么样讲太不相信，太不能接受啊，他还排斥啊，无善根的人你一说，哎，他听着点头觉得有道理，他相信你啊，善根深厚的人他能够依教奉行啊，所以一定要有善根啊。菩萨在恶道里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这些人回头了啊，向善了啊，这一念回心呢就离开恶道，离开恶道呢多半是到人天，啊，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去的少数，而且到天上多半是四王天跟忉利天，那么生到人天这是善力啊，他得到善力了，可是一生到人天之后啊又退心了，退转了，又迷惑了，

但迷惑，若有我言呢，念念在疑。啊，疑是加多啊。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物缘。自己无始界以来烦恼习气很重，再看到外面这种种诱惑的恶缘，念念正义就又造罪业了。这几句话是确确实实是把我们现前社会的现象描绘的淋漓尽致，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不晓得。所以这几句经文，我们要特别把它记住。啊，时时刻刻想到菩萨的教诲，啊，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啊，这一生虽然缘很殊胜，啊，得人生遇佛法，缘虽然殊胜呢，将来果报并不殊胜。

的是还要多三途啊，对人生都靠不住啊！你要想来生再得人生，那你就想一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做到？无界摄善，自己非常冷静客观啊，就观察我们无界摄善的可以达到80分，来生的人生呢没有问题啊。如果无界摄善能够达到满分，来生决定升天，啊！假如无界十善连50分都保不住，那就危险了，三恶道去了。啊！我们世间一般人讲啊，人死了就做鬼呀。六道里头为什么人死一定就做鬼呢？为什么不说人死了又来做人呢？人死了就升天呢？为什么不说呢？大家都肯定人死了就做鬼了，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啊。鬼道贪心重，嫉妒心重，我们看看哪个人没贪心，起心动念都是贪啊。世间人贪图五欲六尘啊，现在这个世界啊，特别贪的财啊，学佛的人里头还有贪的，贪佛法啊！诸位要晓得，贪佛法还是得变魔鬼啊！不是说我们把贪的对象换一换就行了，不行啊！佛是叫我们断贪心的，不是叫我们换对象啊！贪佛法还是变魔鬼。在鬼道里头比较有福报，就是理事都要明白，都要清楚啊，然后才知道自己心情这一生呢走的是哪一条道路。下面这一段是比喻，是等被人，就是指这一辈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这一转世啊，把前世的通通忘得干干净净，这一生生当中未必能够遇到法缘，未必能够继续再修学，多半都是退转了。所以这些人呢，如履泥土啊，负于众矢啊。这是举个比喻说，这些人呢，好像他走在泥沼里面。那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陷到那个泥里面去了。不但呢走这个行路，而且还负于众矢。我们换句话说，加速度的堕落。见坤见重，
足不深邃，这是陷下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处理。现在泥沼里面我们知道这非常危险，非常可怕，因为现在泥沼里面动弹不得，比掉在水里面还可怕。水里面你还可以游啊，还可以动啊，泥沼里就动弹不得。若欲若得欲知时，见于减富啊，或群于富，是知时有大力故，佛像扶助，劝令老久。若大平地，虚行卧路，无再经历。那么从这个比喻，我们再回头，再来论事。这个人如果他有缘遇到善知识，此地讲的知识就是菩萨了，有缘遇到佛菩萨，佛菩萨帮助你，这种比喻说。或者是帮助你减轻你的负担，或者是把你的重担完全接过来，那么这都是比喻。说这个知识有大力故，他有能力，有这个力量。这个大力是指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五根五力了，信静念定慧，善知识有这个大力了，来辅导你，来帮助你，劝令老久，劝你站稳，那么遇善知识条件就是善心善念，大乘佛法里有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就善心善念要生起来，就能够感动佛菩萨，感应道交，不可思议。老子这个比喻，善心不退，那你就是你的脚跟呢就站牢了。若达平地，平地这是超生啊，比喻人天两道，天台大师给我们讲解十法界，他说得很巧妙，把十法界开成一百法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具足十法界，

所断戒。法华经里面讲的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一百法界千如啊，天台家讲的百界千如啊，百界千如啊，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今天在人法界，人法界里头有十法界。佛教诲，我们起心动念与自信平等相应，我们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我们就是菩萨法界。所以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这是三恶道的法界。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人道，但是你造作的是三恶道的业因啊，将来必定入三恶道啊。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里面一样啊。我们遇到善知识，遇到佛菩萨，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我们觉悟了，觉悟了赶紧回头啊，就跟老住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决定与五戒十善四无量心相应，这就是老脚，这就是踏到平地了。幕后这两句话说得好啊，须醒卧露无在境地啊，卧露通达卧道之路啊，就是贪嗔痴慢，这是通达卧道的路啊，不可以再走啊。再走没有人能帮忙啊，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这是成佛之道。怎样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一句佛号就相应了啊！平等心就是清净心，所以念佛堂的堂主啊，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世间人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统统不相干啊，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啊，就用一个清净平等心去念阿弥陀佛，那么你走的这个路成佛之道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你成功了啊！所以《华严经》真的是无上法宝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

是不是真的呢？完全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个什么心看呢？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实现的。凡夫只有我一个，我一个人是凡夫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肯定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华严上说了，唯心所现，心就是真心，真如本性，心就是圆满法身嘛。大家常常在经上面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嘛，这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一切的事情是来度我一个人的。即使我明白了，觉悟过来了，看到大地众生通通是诸佛如来，那自己就成佛了。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这华严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你今天是动的什么念头，你就是在那个法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修，如何成就自己无上菩提。这是修行正果绝妙的方法。使自己在一切境缘当中真正成就清净心，真正成就平等觉。所以一切众生种种事心，就种种的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要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做法。知道种种视线都是为度自己，都是叫自己这个心在境界里边平下来。我们看到不平，那是我们自己还有烦恼，还有习气，还有妄想分别执着，故在自己啊。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到之后，心是平静的。哪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时候你接触外头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性前，

所以虚心卧露无在经里，这八个字苦口婆心啊，我们要能体会。

再看下面经文，世尊，悉我众生从纤毫间便知无量，习是习性，我们一般人家习惯，无始劫来的习气，恶习气多，善的习气少啊。如果善的习气多，他起心动念的一切作为自然跟善相应。为什么我们一切的造作跟这个恶相应，这恶习气太重？起心动念从纤毫间遍知无量啊，这就受外面恶缘的影响啊。他这个注解里头也注得好，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啊，这个说法也很好。我们里面有这个恶习的种子，无始劫来的习气，遇到外面这个恶缘，它就起现行啊，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这个事情非常可怕了。所以堕落在三途恶道很不容易处理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设伏，以子前路。那么这是讲到修福了，家亲眷属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再生的时候劝导他，他不肯回头。我们知道，彼堕我道。就如前面婆罗门女观摩女，这是给我们做出示范的，做出榜样。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应该给他设伏，自是帮助对他的前途希望能够有所帮助。那么真正帮得上忙的，给诸位说，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之外太难太难，谁能帮得上忙啊？我们下面这是教给我们修福的方法，修福的方法非常多此地只举几个例子，希望我们能够所以一个例子里头能够想到许许多多

修复的理论与方法，唯一之事啊。或许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列临终人耳根和文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要正法住世，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度我道，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啊，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啊，不是物相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就是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迷魂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世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

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啊，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是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啊，别人不要管他啊。幡窗宝盖呀，不绣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

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床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像我们现在念佛堂这是应当要选饭讲堂选床今天讲经历，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就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哦，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凡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船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寻番就是提倡共修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无事相符。

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

总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断度尊敬，你看这个上面有一个转字，度经为什么转度尊敬？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度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说法呢？只有依靠经典，这个三宝啊，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依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重尊严啊，返本报时，这是报恩的意思。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我要学得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知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了，

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就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地藏，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德，你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念的阿弥陀佛就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中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多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叫或文在本识，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

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价值，这个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声得不到。就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这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彼多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那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甚印啊，这个甚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啊！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所以这圣音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力握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七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都看他的行业落到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给他做这些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
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给他修福，啊，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啊，在世间人是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啊，实在讲的是，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这个缘就非常殊胜。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

念佛体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魍魉。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也，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虽然过世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这个道理要多我想一想，我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
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啊，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啊，那你能够得到帮助吗？啊，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的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啊，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啊，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吗？啊，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啊，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

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呐，比不上啊。

我们所看到的，人家预知时机，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作念都帮不上忙。作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作念是帮大忙。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啊，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啊，这个善道就没分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啊，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啊，不可以给人结怨啊。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甚分，生人天中，若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雷对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

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啊，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那么这杀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啊，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啊，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成道。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在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啊，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啊，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啊，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啊，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
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左传》里面讲，人气场在腰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呀、不是人呐、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所以此你讲，故具本业，自受恶趣。怎么人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的第79面，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粮30，所负担物强过100斤，或遇邻人更富少无，一世之故转服困重。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啊。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

如果说是三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三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祸与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了。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在80面。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啊，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啊，毛是汗毛啊，啊，这我们身上这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啊，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小善呢？利益你全部得到啊，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既然称心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啊。大善变虚空法界，小善也变虚空法界啊，乃至你起一念善心啊，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啊，果报都不可思议。

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啊，是不是佛菩萨？

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啊，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信，他可以圆虚空法界，就是他能够圆十法界。啊，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信。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啊？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真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之变聪啊，视之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请看下面经文：摄事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视长者久正无声，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啊，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这也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久证无生啊，这一句话就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啊，现长者身，这实现的啊，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啊，所以他出来啊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

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维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福。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啊，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啊，譬如舍债啊，那么舍债意思很广啊，像现在习俗里面啊，放焰口啊，放蒙山施食，这都是舍债啊，这是请鬼神吃饭的啊。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呀，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对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啊？他能不能得解脱呢？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啊。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啊，长者称菩萨为大师啊，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呐，现在是当时啊，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啊，不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师理太深太广啊，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威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的，学生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啊，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啊？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啊，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啊，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

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情之友，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的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长者未来现在助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习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呢，那是关键的。你来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俗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这佛在经上讲啊，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先亲，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它先受报，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

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啊，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啊，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啊，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啊，人家给他一讲啊，他就相信啊。他就接受啊，念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菩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这是其实是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宗宗一定要劝人念佛，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啊，希望平常念的熟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啊。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啊，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往生就自在了啊。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啊。

啊，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的。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的时候，一定有人来帮助你呀。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决定不会有人帮助你。啊，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啊，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再看下面的经文，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啊，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 啊诵经呢要诵七部啊，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这个生者自利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了，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啊，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啊，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

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如果能入观呢？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啊，不是观的妄想。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会了。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自他不二，生佛亦如，入这个境界了，这个王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了。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舍，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而且超度佛事是给他做正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完全凭福，他只能够达到忉利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就不会修福，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福，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这是王者给家亲眷属修福的正上缘，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

健康啊，文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乘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啊，分分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年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啊，在85面第一行啊，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啊，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啊，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啊。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啊，这是为别人修啊。佛言七分获益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升起，就是人还没有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啊，请法师来转经啊。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啊。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啊。但是说请法师讲经啊，这个功德大啊。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啊，那你的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啊，或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请啊，请法师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非常稀有 啊！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啊，我们常到香港去啊，到那边去讲3天啊。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啊，租借一个讲堂啊，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啊，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讲经啊，那么如果请我们讲1个小时

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还是讲经。那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呐。香港回归周年，那边同学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12个小时。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护法了，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12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60条，每一条都是经文的。所以这个就是勤僧转经啊，是他们大家齐心联合起来齐心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啊他的前途。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请法师讲解。我们来发起，来发动，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前生不信道德故，这个原始就是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往者言生之句，这个言生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言生之句。物质园林他的房地产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式三宝，可把地狱之苦。一生呢，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在命终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
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啊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啊，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啊，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啊，促使他造罪业，那这就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啊，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啊。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啊，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啊，送给出家人啊。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啊，他才肯送啊。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啊，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啊。所以在这个年代呀，我们要明了啊，5比丘找不到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啊！真正是弘法利生啊，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啊，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啊，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过土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啊。古人常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部分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
都变成孤坟了。

定要提高警觉。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啊，随时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啊！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啊，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啊，很大的风灾，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那就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啊！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啊！啊，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啊，照顾入殓啊。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是好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啊，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啊，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啊，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是大福报啊！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啊，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下面这个四句是讲他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世俗人讲灵魂，有神就是灵魂呐。佛家讲的有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呢他不灵嘛。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他就投胎啊，他又去换一个身体啊。冥冥有神呢，未知最福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糊啊，是痴呆。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或在注思这个诗鬼道啊，恶鬼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啊，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呐、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生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力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法了啊，他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啊。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所以
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亡人啊，在这个阴间里面啊，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审去。三恶道去受审，也有业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恶鬼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啊，这个鬼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啊。如果不是化身啊，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啊。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啊，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的。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转过来了啊。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啊。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啊，你就转过来了啊。我们这个身，这得自于父母啊，业报身啊，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
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以前是为自己。

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就行了。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诸位自己可以参考，请看下面。舍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啊！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啊。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常所讲的，杀生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王良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没有人教导啊！啊，我们说到可怜，说到凄惨，无过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十恶啊，我们不要说的太高，不要说的太玄，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啊，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的以十善业道去做。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

果没有人好好地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啊，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的。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啊，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啊，修学。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时坐起啊，人死了以后坐起依据，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世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啊，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啊，都转世啊，等于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啊，大多数啊，也有少数啊，七七日内呀，啊，没投胎的，有少数啊，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都是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啊。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我们常讲守尸鬼啊，他们也去投胎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啊。那么还有是你说对他的房子啊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啊，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啊，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了。那，啊，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啊，我们在人道啊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啊。佛在经

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故度园里面一窝蚂蚁啊，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奇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啊，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啊。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世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啊。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啊，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啊。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啊。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啊，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啊。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啊。这是个大转变的

下面说，若是无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无间罪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呀，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啊，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蜜，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简直就是邪说嘛！
就是火坑嘛，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尽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淫斋，自住业道，未斋摄净，即淫斋之次，迷干菜叶，不起余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浸心是信德，沉浸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浸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啊。沉浸是觉悟了，沉浸是性德流露，沉浸是般若放光。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银斋这个例子，银是金银，是银灶，就是你在办斋呀、

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部上供，这就是阴宅。阴宅你要注意到，未宅是净，以及阴宅之次，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是净无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也。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祝福，供养归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啊。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的现实，这现实呢常常味道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肠胃，为什么呢？他没有胃，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所以他没有。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它都是白水煮出来的，什么味道都没有，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这个外国比中国好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这是真正的恭敬心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如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
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了，啊，得不到你的帮助。啊，如果我们是供佛，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是得罪佛菩萨了。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呀，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啊，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啊，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说也别说，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啊，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啊，我们何必得罪人呢？啊，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没找你麻烦呢，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啊，就我们读经。听经呢，要觉悟，啊，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啊，改进就是修行嘛，啊，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像你说了，如精勤护经，啊，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哎，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啊，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啊，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食，啊，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了，啊，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妈护法神要整人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的，所以叫精勤护敬，啊，奉献佛身，啊，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合合众，啊，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就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的，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生要肯定啊，就是指活佛僧团，无论在家出家啊，真正的发现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啊，那他是真的僧啊。啊，所以佛家这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啊。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啊。其余你是称法师啊，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啊。所以在家人也称和尚啊。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啊，不是直接教我的啊，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啊，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啊，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啊。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离啊，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啊。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正和尚，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就实际上他是清教师啊，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啊。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啊。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离啊，阿舍离头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啊。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啊，法师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那么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啊，其实是通称的。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啊。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呐。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啊，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啊，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啊。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是故长者言服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啊。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六。

一事我们都要明了。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浸。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互进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啊，净是讲啊清净不染啊，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啊，我们布施才有功德啊，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啊，所以扛他人之慨，这不行啊，这个是不净啊，不清净，不是净财啊。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谢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的就大了。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 啊。所以前面讲呢，勤僧转经啊，这个僧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在家人也行啊，啊，请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啊，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啊，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慢意 啊，那就不是白意，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是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啊，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啊，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礼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异的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那这古装嘛。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啊，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啊，这差别就在此地啊。大便长者坐礼而退啊，我们也坐礼而退啊。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上回讲到五行，就是月、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说到这里为止。今天呢，从这个五常开始研究。月、壬、寅、礼、智、信，此五常不容问。无常啊，常是永恒的意思。这五种。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个永恒的真理。那么这个无常的这个理，就是从这个我们每个人的都有本性，从本性里面生出来的作用。什么叫仁呢？仁是古人讲的这个解释呢，仁者仁也。就这个仁呢，就是一个做人的一个常理。那么看这个字，我们就发现它的意义了。这个字啊，在左边是一个人字，是占人边；右边是个二字，这个二人呢，是两个人，靠得很近，那么就是说，表示的意思啊，就是。互相关心对方就是那么表示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是很厚道，就如同那个竹子啊，竹子头下边一个儿子，那叫是两片竹子。加在一起呀，也就是厚的意思，那么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呢？

表示意思啊，也是很厚道。所谓厚道啊，就是，对于他人，表示一种这个，这个，善意，关心对方，那么这只是一个人字一个基本的意义。那么它这个基本的意义，就是从我们本有的这个理性里边发展出来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拿这个作用是待人接物，这就是人心。一是什么字呢？一是这个对待一切人、办任何事情，都是做到最适宜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叫这个自己家里的儿童，老师们叫自己的学生，叫他对待一切人呢，就是按照这个礼节。这个礼上去待人，比如说，那么对父母要这个尽到孝道，在家里跟弟兄啊兄弟之间相处，做哥哥的呀要爱护弟弟，做弟弟的呢要尊敬哥哥，夫妻也互相这个尊敬。那么到外面跟朋友来往，互相讲究信用，那个在机关里面做事情这个对于机关首长对于他的部属，都是各有其道，各尽其道，这就是一字，就一字。这个一字呢，这个一者表示对人对事尽到自己的适当的本分，这个义务。再一样是他这勤奋讲的，对待一切人呢，都要尽到自己应有的待人的那种勤奋，这都是一呀。那个礼是讲究规矩，规矩除了待人。那么，要按照上下平等，各有这个礼节。除这个以外呢，办这个事情啊，你无论是求学也好，在家里那个做家务事情也好，在外面呢，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有一定的办事的程序，一步一步的，那么这样才能够合乎礼。比如说，就家里的事情来讲，做家长的要教小孩子礼，你教他怎么学啊？就从家里的事情，小孩子比如说。他上学了，用的书本子、文具，用的时候呢，当然要拿出来用啊。用完了之后啊，

它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要乱放，那么这样的呀，就是从小孩子一直到成年人，家里的事情呢，古人所讲的，

这样做呢？因为你用的时候啊，用完了再送回去啊，下一次再用的时候啊，不必到处找，就知道在那一定的在那个地方，很有效率的就拿出来用了。如果不如此，比如说个书籍吧，看完之后，这本书放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本书随便放。到要用的时候找了半天，找上半天找出来之后，时间浪费很多。家里的一切事啊，都是如此啊。训练小孩子，教小孩子礼呀，就从这些地方，教他这个从小就是这样学习。习惯了以后啊，他到这个青少年，到了成人以后，一直到老年，这个对于他本人来讲，这一生当中啊，做事情都是不浪费时间，非常有效率。这还是其中的一种啊，礼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人、对事，一切要敬啊，恭敬对人恭敬，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人事上啊，不会招人家来，对于你呀，有什么误会所以孟子都讲啊。见仁者仁恨见之啊，我们要尊敬人家，自自然然的，人家也来尊敬我们。那么这个，就个人修养方面来讲，我们处处尊敬人家，开始的时候啊。心里想着啊，我尊敬人家，人家就来尊敬我们，这个是，从这个方面想是可以的。可是要进一步啊，了解呀，不问人家尊敬不尊敬我是凡是我对于一切人呢，我都恭敬人家，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尊敬人的话，那就是一步一步的修圣人了，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处在很低下的地位，处处尊重他人。那么这就是把我们自己那种骄傲的，那种不好的习惯，我们任何人都有一种是傲慢的心理这种傲慢的心理，不把它破除掉了，我们学圣人修不到。比如说圣人修不到就是个闲人。普通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君子，也修不到。凡是一个君子啊，他都知道尊敬他人，那么这个都知道这个傲慢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知道处处尊敬人家，不问人家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一律的是，知道这个尊敬人家一分，就是减低自己一分傲慢。傲慢去得干干净净的呀，我们圣人的这个自己本性中这个圣人呢，这个就出现一分。这个在呢，这个理。讲这个尊敬人家，
就还。

还有啊，让人家的意思，因为一般人的这个恶的习气呀，都是有种自己自尊自大，都是傲慢的，自尊自大的不肯让人呢，遇到与自己利害，那就是绝不肯让人的。那么我们尊敬人家，就是让人家，礼让人家，让得越多，我们这个自尊自大的这个恶习气呀，去得越多。自尊自大就是狂妄的这种心理呀，去得多了之后啊，我们跟人家平等的这个心理就出现了。平等什么呢？我们本心就是平等的，本心上是对任何人，我的本心、他的本心、任何人的本心，都是一律平等的。自己知道处处让人的话，就是处处随时啊，就能够开发自己的本心，那就平等的本心。所以，真正了解这个礼，除了这个我们平常的这种作用之外，日常生活工作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有效率，除这个以外呀，最重要的是，我们学圣人呢，就从这上面学果然从这上面学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人世间对待一切人、办一切事情，就不会招人家一种怨恨，那个做一些事情也没有障碍，因为我们尊敬人家，就绝不会得罪人家，处处让人家，更不会跟人家结了怨了。不与任何人结怨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无论办任何事情，办事情这个就考虑这种事情呢，不要妨害别人。那么这样一想，我们办任何事情呢，就不会有任何人来阻碍我们，那么所以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圣贤的那种地位，就是现在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效果出现了。所以这些道理那么做家长的、做老师的，都是用种种的这个方法，就儿童们、学生们他所能了解的，随时候可以告诉他们。那么就是凭这一个例子，从儿童一直到成年，一直到老年。学习都学不精呢，学精了以后，那就是圣人就成就了，我们人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就解决了，可见这个理子非常重要。再看这个知字。这个智是智慧呀，这个智慧不是我们看一般人所讲的某某人很聪明，那个那个那个，或者说某某人呢说话说得很流利啊，说得很能够吸引这个人家。这个

人家来往啊，他有种种的一个这些方法啊，做生意也好，干各行各业也好，他跟人家竞争啊，可以这个自己得到胜利，把人家打败了。当然，那也是靠这个。聪明智慧啦，但是这里这个"智"字啊，不是指的那个聪明智慧，那个聪明智慧，当然也是凭这个"智"字。这个"智"字是什么呢？这个"智"字是从我们人本有的那个本性里边，显示出来的。我们本先显示这个出来的这个"知"字啊，是对待一切人呢、都是有利于人，而绝不会害人的，绝不会损人利己。这个"知"字是纯粹的智慧。一般人呢，跟人家竞争。或者是斗争，虽然用了也有不少的智慧，把人家打败了，自己胜利了，但是他那个损人利己的，害人的，那么他那个智啊，固然也是从本性上出来的，问题就是啊，那么。从本性上出来这个智啊，圣贤不拿这个智来害人，只能为人家造福利。那么一般人呢，就拿这个智慧呀、来损人利己，就是这个满足他自己的私人欲望。所以，被这个自私自利的那个不好的习气呀、污染了这个知识。所以，一般世间的那个知人的，那个所谓聪明才智啊，虽然他的这个办事能力很强，话说得很好。那么，在世间呢，一般的书啊也念得很多，这个求学的这个学校的读书啊，读的学位也很高。只要他把他的聪明才智啊，用在满足自己私人欲望这种用途上啊，他就把这个知识，本来这个知识啊，就染污了。染污了这个知识啊，说那个是要不得的。比如说现在这些那个，那些造那些有害于人的那种这个毒品呐、造那些，杀人的武器啦，这个都是啊，他就把这智啊，染污的智才能够用在这些不好的方面，那么在这个与一般人就是斗争也好，竞争也好，都是被个污染的智啊。在起作用。这样的这种智慧啊，用的愈多，对于自己的这个损害也愈多。这个道理啊，一般人不了解。我们做家长的、做老师的人，就必须得把这个道理跟家里的小孩子，跟自己的学生。

用种种的方法，就他们所了解的、所能接受的一个一种能力，讲给他们听。就是说，大家把这个知啊用出来的时候啊，不是为扩充自己的私人欲望，不是拿来这个发财呀、升官呐、这个进学赢得选举因上。当选了之后啊，又可以赚得更多的钱。这个跟学生讲清楚，这是害自己的。那么做家长的人更需要，让这个自己的儿女了解这个道理。凡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这个上去吧。自己就是绝对有害自己，不是害别人。就一般人的观点来讲，好像哎呦，我自己是得了胜利了，也发了很多财，也做了大官了，当选也选胜了，这个 当选之后要问呢，自己是不是完全没有自私？我选上来以后是完全为选民来服务，不为自己，这个当然有功德，对自己有好处。假使没有这个心理的话，打算当选之后啊，自己可以赚得更多的钱的话，这个就是啊，造的最大的恶业了。造的最大的恶业了，不但不能够学做圣人呐，下一辈子再想到人家来做人呐，不行了。在这一生的时候啊，他已经成为小人了。小人这一生完了之后啊，在下边来，再到人家。就做个小人也没有资格了，那就是堕落到这个，只好做这个畜生了。我们不管读书没读书的人都知道，过去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不要接受人家的这个不义之财。凡是这个钱财，任何这个财物，包括这个名利，这名声，自己没有付出这个一定的这个能力，而这个接受那些不义之财的话啊，以及。不合道理的那种权利，这些啊，就是欠了人家债呀。欠了人家债，这一生最好能够还。凡是有这个欠了债的人，欠了这种债的人呢，他大概都不会自己反省，也不知道怎么样这个还人家。也不肯还人家，自己不肯还人家了，那到来生啊，变牛、变马、变任何畜生，都要来还呐、还债呀、所以中国自古这些读书人都知道，无功不受禄啊。我们自己没有付出劳力，包括自己的这个用这个用心思这种心力也好。

好，体力也好，没有付出去，而这个白白的呀，接受人家给我们的一种俸禄，这个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呢，他不肯接受的。接受以后啊，一定偿还。在这一生不能够偿还，下辈子那就准是，这个变成牛马畜生来偿还了，就算是只有这一条，骗了人家的钱财，骗的不多啊，就是在人格上没有很多的损失，而在其他方面这个道德呢，也还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亏欠，那么只有这一条，那付了人家债了，那么就算下一辈子再到人家来，再到人家来呀，他还是个人呢。要知道，再到人家来，你前生啊，欠了人家债务，这一生来那就要偿还了，自己还不知道偿还。也不肯偿还，但是往往这个替人家做了很多事情，人家也不肯赋予一定的相对的一种酬劳，帮助这个人家办事情的时候，事情办完了没有酬劳，或者是到工厂里工作，无缘无故的呀，你做了一个实习呀，那个工厂倒闭了，发不出来这个薪水了，那么这些，自己要明了道理的话，自己有很多要还债呀，那么或者，自己养了儿女，养了一个败家子。这个败家子啊，你今生要学道的话，学儒的话，你懂得天命的时候，你就知道，心里不要有任何仇恨，你要了解，这可能就是前生是亏欠他的。从这个意义来讲，那么。这还算是过去啊，造的这个罪恶的事情还不算多，今生还是保着一个人身，就算保着一个人身呢，受的苦也不少了，或者是养了个败家子，或者遇到朋友，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被朋友把这个公司来掏空了。自己负的债务了，要不负债偿还，这个都是有前后的因果啊。那么这个了解这些道理呀，总得要时时刻刻让自己的学生明了。你不要怕人家说，在这个时代你还讲这些道理呀，但是这是真理，不把这些真理教学生，不把这些真理教自己的儿女啊，那么我们对父母、做父母的人、做老师的人，我们对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儿女是对不起啊。我们没有把真正自己的知识啊、自己的学问呢、没有传授给他。所以不要怕现在一般那个俗人的那种看法，他们笑话由他们笑话去，那些世俗人他们自己不懂嘛，是无知嘛，那不要怕他们，我们这个拿一颗真心对待自己儿女，拿一颗真心对待学生，你果然拿这样的。

有自己的儿女，有自己学生，你一定能够把他教过来，把他教成一个好人，进一步他就能够一步一步啊，学到圣贤。那么再讲这个心字，心也是从本心上出来的。我们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呢，最这个圣贤的，处处讲是欺骗人，你欺骗我，我欺骗你，互相欺骗。只要把人家这个钱财欺骗过来，这就自己得益了。说话呢也不算数，那么这个这就是违背这个限制啊，不守信用啊。那么这个要研究这个心字啊，心字有很多意义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就是当实字讲，真实的实，真实的实啊，也就是当诚字讲，诚实。诚实这个诚字啊，那个四书就大这个中庸啊，中庸里面讲。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天之道也，诚什么呢？成就天然的道理，本有的，就是从我们本性上，我们天性上的一个发出来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心字啊，就是我们本性起的作用。我们对待朋友讲心，对待一切人，都讲信用，那就是我们处处拿自己的真诚心，来对人，拿真诚心呢，就是拿自己本性，也就是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啊。拿这个良知良能对待一切人，这就是心呐。反过来讲，处处不讲信用，今天对这个人讲这一句话，背过来的时候啊，对那个人又讲另外的一种话，前后都对不起来。那么这个，对于同一个人呢，表面上跟他讲的话，回过头来你叫他实践他这个诺言呢，他没办法实践了，这是骗人的话了，这就是违背这个自己的良知良能啊。我们要学做圣贤的话。就是在日用寻常之中，我们待人接物，尤其是交朋友，朋友怎么呢？就是讲究心呐，必须要讲究心，守着信用啊。就从这一上面，这个守这个心字，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良知良能，也就是我们的理性。能够开发出来。理性表现出来的就是仁义礼智信。你无论在哪一个字上面，这个去一步一步的去，学这个字，做到圆满的话。就能把自己的本有的良知良能，也就本性，都能开发出来。

所以就是啊，无常，此无常不容紊呐。这是这无者，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个无者是，我们一切人的呀，这个待人接物、办事情，最重要的是自己，修道。是这个永恒不能变更的一种真理，就常理，不容紊。紊什么呢？紊到乱子讲，不能乱了。既是这个常理呀，就要守住这个常理，有一丝一毫把它错乱了，都不可以。一乱了之后，这就变成常，就变成这个乱了。我们人性乱是从哪里乱起呀？就是不守这个仁义礼智信的，不守仁义礼智信，这个无论是哪一条。乱了都不可以的，五条都不能够乱，任何一条都要这个，即使肠道啊，都不能够一时一刻的，不守，有一时一刻不守这个肠道啊，那就乱了，那就是在这个。在家里，在社会上，学生在学校里边，没有一时一刻，不要守住这个无常，那么所以这个，从儿童时代到成年，以至于老年，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人呐。活到老，学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学根本的就是学这个无常那么这个学到后来的时候啊，无常，别说是全部都学得圆满了，都学到了，你就是在无常里边呢，学的这个，不要有一时一刻的亏欠了，就是时时刻刻照着这个方向去兢兢业业的去学习呀，不要犯任何的过失，这个就在这一生啊，你就能够是，就算是有道之人。有道之人的时候啊，那自己对于自己的生死问题，已经有很有深刻的了解，那就与一般人不相同啊，这就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有道之人的话，他在这个人世间呢，虽然处在。乱世，处在乱世，要知道啊，人心里没有安全感，这个终日在那里呀，这个心里也是，感觉不安的，感觉恐怖。你就拿现在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像美国吧，美国它还是常常说是，恐怖呢，那外面人随便放出一个一个消息出来啊，说什么时候要在大的大城市啊，要破坏了，

要爆炸了，哎，他就全国人都恐慌起来了，这就乱世啊。美国这样，其他有些国很多国家也好不了多少。那么，整个国家如此，处在这些国家之中有个人，他也是恐怖不安的。那么，就拿我们在台湾来讲，这个财富很多的人啊，家里都是世界性的调查了啊，某个人是在世界上列名有第几名的这个富人，豪富啊。那么像这种的这个富有之家的呀，他恐怖，什么时候有人来绑票啊？什么时候人家怨恨他了？一个爆炸物送到他家里来，他心里时时刻刻恐怖啊。那么是有钱的人如此，没有钱的人，普通的人，走在路上，遇到那些不良少年，那些黑道人物，你对他看一眼，他误会你了，他说不定他就把你痛打一顿，甚至这个让你受了一这个无辜的那种伤害，你想想看。就拿台湾来讲，我们生在台湾，现在这么多人呢，我们你说哪一个人天天都说啊，我是这个安然自在的也没有啊，没有安然自在的心理啊。但是你要告诉你的这个小孩子，你告诉你的学生。你要在这个无常上面呢，开始学习，开始学习最重要的自己呀，那个本性一天一天在那里开发了，本性上，别说这些个外面来的那种伤害呀，伤不了，就算现在这个。最厉害的原子核子爆炸的这些杀伤力，这样的这个厉害的这种武器呀，它用在本性上，一点也使不上力。我们的本性啊，你把全世界的一个核子，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核子，来放在我们本性上的，就像一粒微尘那样，还看不到呢。它对我们本性有什么伤害呀？伤害不了啊。让自己的儿女、自己学生了解自己这个道理呀，我们心安理得了。我们真正的是这个有安全感了，所以这是无常不用问呐。讲解这个道理之后，那么这是在真正的学问，传授给自己的儿女，也得是真正的根本的学问，传授给自己学生。你这个老师。这是真正的良师啊！做父母的话，也真正是仁慈的父母。那个时间到了，就现在就讲到这里。